0: 生活发生了大变化。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居民王珍，
1: 我们要去学跳舞，要走很远的地方，现在好了，下楼走几步就到了社区，这里的设施啊齐全，还有专业的老师教我们，在这里跳舞呢心情好，身体好。
0: 党建引领关注的不仅仅是一老，还有一小。升级改造后的党群服务中心、闽都红家课堂、闽都红金融教育基地、闽都红节日会等阵地相继落成。依托这些阵地载体，社区以常态化开展少儿科普、老年书画、手工体验、金融防诈等活动200多场。这种全龄段的服务模式，让党群服务中心不再是冷冰冰的办事大厅，而是充满了烟火气和人情味儿，真正成为凝聚人心、服务群众的幸福港湾。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居民王赛珠：
1: 社区做的节日会活动太有意义了，以前过节就是吃顿饭，现在社区把我们聚在一起，和孩子们一起做传统手工包粽子，大家在一起聊聊天，老少同乐，乐乐捞捞的。
0: 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英华：
2: 我们打造家课堂就是要打破传统行政化的服务模式，通过党建联建把优质资源引进来，让服务常态化、长效化，老百姓满意了，我们这红色阵地才算真正建到他们的心坎上。
0: 居民幸福感的背后，离不开社区党委那支强有力的红色引擎。闽都社区主动牵线搭桥，与26个市直区直摊位以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拓展党建联建红色朋友圈。社区每季度召开一次党建联席会议，聚焦居民群众的需求和问题，将原本分散的社会资源拧成一股绳，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凝聚起基层治理的磅礴合力。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英华：
2: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结对帮扶困难群众等微实事，都是通过我们的党建联席会共同协商推动落地的。
0: 基层治理如何激活社区内生动力？闽都社区给出的答案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闽都社区积极构建党建引领多元协同、精准高效的现代化志愿服务体系，广泛吸纳在职的党员、辖区党员、热心居民、专业人才、社会组织，组建了涵盖慰老服务、青少年关爱、金融反诈宣传、法律援助等多领域的实支志愿者队伍，常态化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小小志愿者等志愿服务，重点围绕一老一小等特殊困难群体，打造13个一帮一结对帮困小组，让困难党员、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感受到零距离的关怀。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居民江雪梅：
3: 我因为没子女嘛，一个人有时候去买菜了，社区帮助我，服务非常好，很交道。我如果也是叫那个一帮一，他马上就会来，很细心。
0: 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共建单位志愿者黄胜：
4: 闽都社区成立了10支志愿服务队，像慰问、理发、义诊，这些都是常规动作。针对社区里的独居老人，我们还专门成立了一帮一结对小组，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们随叫随到。
0: 党建强了，人心齐了，解决起居民的急难愁盼也就更有底气。社区党委通过安居惠民办实事项目，协助推进辖区19个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优化8个小区的电动车充电桩建设，切实提升社区的宜居性和居民的生活品质，建设闽都、星耀、甘之草以及厦门国际银行等4个暖心驿站，为一清一新打造补充能量、缓解疲劳的温馨家园。渐渐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持续推动民生服务从有向优升级。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吴英华。

0: 站在新的起点上，未来我们会继续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坚持党建引领，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凝聚各方力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当好群众的服务员，用心用情，让社区成为群众安心放心的港湾。
1: 先锋资讯，
2: 福建省人民政府近日印发《十五五数字福建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省数字化发展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持续巩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产业数字化、数字政府建设、数字发展环境等方面优势，将数字福建打造成为数字中国建设标杆。请听报道。
3: 规划分领域部署“十五五”时期数字福建重点工作。规划提出，强化数据要素与人工智能双轮驱动，锻造数字福建新引擎，全面构建数据要素支撑体系，以福州、厦门为双核，构建双核引领、两点支撑、多点融合的数据产业空间布局，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300个以上可复制推广的典型应用场景。深化数字赋能五位一体，激发数字福建新活力，做强做优做大融合创新的数字经济，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设省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公共服务平台，提高福厦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引领能力，高水平建设闽都创新实验室等，深化打造智能高效的数字政府，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数据最多采一次、无证明省份等改革，构建政务服务高级智能体，聚力培育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建强福州、厦门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全面提升数字基础能力，筑牢数字福建新底座，夯实集约智能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城市级热点区域网络向双万兆演进，鼓励有条件的地市积极争取 6G 试验网建设，以福州、厦门为核心，升级骨干网与城域网，按需扩容互联网骨干直连点，推进 IPv6 加规模应用，加快算力基础设施间高性能网络部署，先进存储部署和推广液冷等新技术应用，构建全省一体化算力服务体系，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营造数字福建新生态，大力营造健康有序的治理环境，开展以数据产品和服务为主的数据资产核算研究，探索将数据资产纳入建设项目投资范围，探索建设运营管理适度分离的数字政府新模式，支持闽台合作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心建设，探索闽东北、闽西南数字领域研发加生产山海协作新模式，深化闽港、闽澳、闽宁数字领域合作。
2: 您将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山海同心，闽宁携手扎根福州的宁夏六盘山特产馆，搭建起东西部产销连心桥，依托宁货闽卖机制，塞上优品直供八闽大地，以消费帮扶托起乡村振兴，让山海情缘在产销互通中绵延不绝。走进位于东江滨的宁夏六盘山特产馆马尾总馆，浓郁的塞上风情扑面而来。靖原黄牛肉、盐滩的羊肉、六盘山杂粮、宁夏葡萄酒、黑枸杞等300余种固原特色浓油产品整齐排列，涵盖生鲜、粮油、茶饮、文创等多个品类，所有产品均产地直供，源头可溯，原汁原味的西北好物，让福州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品上塞上风味。市民持例
8: 带家人来东江滨散步，顺便逛逛这家特产馆，品类特别全，牛羊肉、枸杞、小米、蜂蜜都有，从宁夏空运过来的，更地道，新鲜度也更有保障。
6: 为进一步拓宽特色浓油产品销路，特产馆创新推出展馆加品鉴加体验一体化运营模式，在二楼专门规划打造鲜味馆，作为产品品鉴体验区，到访顾客既能在主展馆挑选心仪好物，又能一步二楼现场试吃，亲身感受地道鲜味，让特色好物看得见尝得到。截至目前，宁夏六盘山特产馆在福建已经开设16家分馆，形成规模化常态化的消费帮扶矩阵，累计销售额超2.36亿元，直接带动宁夏当地万余名群众稳定就业，增收致富。福建闽宁情商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林燕：
9: 我们是直供直销窗口，在价格上省去了中间商的环节，通过线上线下来销售。除了宁货出塞，也在做闽货西行。我们现在有输出一些海鲜啊、茉莉花茶啊这些产品到宁夏，慢慢的也让宁夏的人民也喜欢上这个我们福建的海鲜跟茉莉花茶。
6: 从单向物资帮扶到双向产业赋能，从产品外销到品牌共建，小小的展销窗口见证着闽宁协作模式的迭代升级。如今，六盘山特产馆已经成为闽宁消费帮扶的标杆窗口，不仅让八闽百姓共享特色物产，更持续赋能宁夏乡村发展振兴，以消费活水浇灌振兴沃土，让跨越山海的闽宁情谊在一次次购销、一次次协作中愈发深厚，持续书写东西部协作共同富裕的崭新答卷。福建闽宁情商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林燕：
9: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耕闽宁协作事业，以农特产馆为核心载体，打通产业、文化、美食、人文全方面互通渠道，推动两地文化特色、风味、饮食与乡土人文深度交融。

0: 助力米尼协作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发展。
1: 近日，台江区一位年过七旬的陈阿姨接到了一个自称公安局的陌生来电，对方声称啊，她的身份证存在问题，需要缴纳一笔手续费。面对骗子套取信息、言语恐吓的连环套路，陈阿姨不仅没有慌乱，反而沉着冷静地应对了这一连串的套路。她的这番应对让派出所民警都忍不住为她点赞。当天，陈阿姨来到派出所向民警回忆事发经过。
2: 很大，你敢挂我公安局电话？我说我跟公安局讲话，没有像你这样态度啊！你这态度就是诈骗。
1: 面对骗子那副凶巴巴的语气，陈阿姨毫不退缩，当场就怼了回去。
2: 李局工，你身份证出了问题，要进来手续费什么钱什么钱，我也不知道，很烦。我说我老人家都不会做，你马上进来到公安局，不是分局，要到公安局。
1: 福州市公安局台江分局后洲派出所民警韩慧卫。
3: 陈阿姨当时就觉得这个来电是陌生电话，而且她的说辞很蹊跷，于是呢，陈阿姨就当即以自己不会操作，需要等女儿下班为由，果断拒绝了骗子的无理要求。
1: 见陈阿姨不配合，骗子立即转变套路，试图以核对身份信息为由套取陈阿姨的个人信息。这一场举动进一步敲响了陈阿姨的反诈警钟，她立即挂断了陌生来电。福州市公安局台江分局后洲派出所民警韩慧卫。
3: 不甘心的骗子又再次拨打陈阿姨的电话，企图用严厉粗暴的语气进行施压恐吓。那面对骗子粗暴恶劣的态度啊，陈阿姨直接揭穿对方。
2: 和公安局讲话的态度都很好，哪里你这样骂我。
1: 陈阿姨表示啊，这个公安局讲话态度都很好，哪里会像电话里的这个人这样骂他。挂断电话之后呢，陈阿姨就接到了96110电话反诈中心的预警提醒，她立即来到后洲派出所向民警求证。经民警核实，陈阿姨遭遇的正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所幸的是，陈阿姨全程没有泄露任何个人信息，也没有进行任何转账操作，极高的反诈意识和冷静的处置方式获得了在场民警的点赞。福州市公安局台江分局后洲派出所民警韩慧卫。
3: 这一类的骗局呢，往往把对象呢转向了我们老年人。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广大的老年朋友，在生活中啊，千万不要贪小便宜，也不要向陌生人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遇到事情呢，也要多核实，尤其是啊，接到陌生电话让你转钱或者是转账的时候呢，要冷静思考，不要着急做决定，因为骗子最怕的就是您的拖延和核实。他们通常会用啊，就这一天有效，晚了就抓孩子，账户要冻结这一类的话术呢，催促你。那遇事呢，要多跟自己的家里人商量。
4: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谭哥的诉求。谭哥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如何确定自己是否有视同缴费年限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
5: 其实有两个件，一个是了解政策，还有一个是携带个人的一个档案吧，然后来窗口那边去审核，到时候经过审核以后，工作人员可以明确，可不可以做这个视同的一个认定。而且现在的那个政策的话，按照省劳动保障厅原来的那个文件，我们目前执行的是分为两种嘛，一种是国有企业原全民固定工，1989年1月1日起他是参加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1988年底之前符合国家规定可计算连续工龄的工作年限，他可以视同就是做视同缴费年限。或者就是属于国有企业集体的那种混岗工，然后但是他1988年7月1日起他要参加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缴费，他在1988年6月底之前符合国家规定可连续计算工龄的工作年限，也可以作为视同缴费年限。
1: 微信网友小玉米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请问公证处工作人员到监狱办理公证授权书可以吗？能否线上办理公证呢？费用要多少？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证处的主任

0: 公证员陈凤敏。
1: 首先先确认一下哈，监狱肯定是不能通过线上办理的，因为在监狱里面是没有办法用到这个电子设备。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是可以到监狱上门办理这个委托公证的。公证费的话，委托的公证费就是400块钱加100块钱代书费。但是呢，如果上门去办理，我们有说一个服务费，那这个费用是根据距离来那个和以及花费的时间来确定金额的。我建议他这种的就是可以到监狱当地的公证机构，如果你是在福州这边监狱，可以来我们公证处，然后呢由家属先来提出申请。我们因为办理监狱上门的公证的时候，不仅仅是家属申请就可以办，我们还要跟监狱部门去联系，然后确定好时间才可以上门去办理。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

0: 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0: 各位好，我是洪真。都说啊，这预防为主，这是我国卫生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方针了。比如说，我们说接种疫苗更是预防传染病、守护全民健康最为经济、最为有效的一个手段。从孩童的成长到中老年的保健，这疫苗真的是贯穿我们的一生哈，为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筑起了这个防线。
9: 是的，长久以来呢，我们福州市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率啊，常年是稳定在95%以上，为全市人民筑牢了坚实的健康防线。预防接种工作呢，是守护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身体健康，也为公共卫生安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那接下来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是疾控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陈敏红。陈主任您好。
11: 主持人好，
12: 听众朋友们好，网友们好，我是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福州市卫生监督所陈敏红，很高兴有机会通过党风政风热线节目与大家交流互动。今天我们一方面倾听大家的心声 与诉求，另一方面也向大家普及预防接种相关知识，希望能提升大家对这项工作的认知，呼吁全社会共同重视、关心、支持预防工作。
9: 嗯，好的，感谢我们的带队领导啊。那同时呢，也为大家介绍其他的几位到场嘉宾，分别是市疾控中心免规科科长主任医师陈阳伟，
10: 市疾控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医师詹文清，
9: 市疾控中心免规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贾海梅。欢迎你们。
1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节目将会围绕的是接种疫苗为全生命周期护航这样的一个主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比如说疫苗的分类啊，接种的政策啊，安全常识啊，同时呢也会回答大家所关心到的，比如说 HPV 疫苗、流感疫苗、入学接种证查验等一些这些热点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了哈。
9: 嗯，没错。
10: 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9: 说起这个疫苗啊，它和每个人的健康呢都是息息相关的，也是市民关注度极高的这样一个民生话题。那么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今天的带队领导陈敏红副主任呢，为我们整体介绍一下福州市预防接种的相关工作。
12: 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福州市预防接种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0: 今天我们交流的主题是接种疫苗为全生命周期护航。预防接种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打疫苗，是预防传染病、守护健康的核心手段。依靠疫苗接种，全球成功消灭天花，多数地区实现脊髓灰质炎也病毒零传播，白喉、白日咳、麻疹等疾病的发病、致残和死亡人数大幅下降。我国1978年推行的计划免疫，2008年实施了扩大免疫规划，多年来儿童预防接种工作成效显著。1992年乙肝疫苗纳入计划免疫后，全国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减少3000万人。2000年我国实现了无脊髓灰质炎的目标，麻疹发病率也长期维持在低位，这些都是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亮眼成就。接下来我们也会逐一解答大家的疑问，也欢迎大家对我市预防接种工作提出宝贵意见，谢谢大家。
1: 好，感谢陈主任的介绍哈。那么结合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接种疫苗为全生命周期护航，那也请陈主任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福州市预防接种工作的一个整体开展的情况。
0: 预防接种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举措，福州市委市政府将其列为重点的民生实事。全市的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常年稳定在95%以上，目前我市已建成260家覆盖不同类型的预防接种单位，全域实现20分钟接种服务圈，各接种点通过开设周末接假日专场，解决上班族接种不便的问题，为全面预防提升预防接种门诊规范建设水平。我市每3年开展星级门诊评定，现有80家乡级儿童接种门诊达到3星级以上标准，其中24家为5星级，服务能力持续升级。我们还依托宣传日中心网站以及微信公众号，常态化开展疫苗科普，及时解读热点问题，消除群众顾虑，同时严格落实接种率的监测、查漏补种、接种证查验等工作，全市年均完成200余万剂次的疫苗接种，有效控制了疫苗可预防的传染病，为市民构筑了健康的防线。
2: 好的，谢谢我们的陈主任为大家介绍了刚才这一系列的亮眼的成果。
1: 是。
2: 那么疫苗呢，其实也是很多家长都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接下来就有请陈阳伟科长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疫苗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分类知识。
3: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上午好。那根据我们国家的相关政策，我国的疫苗主要分为免疫规划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那其中免疫规划疫苗，也就是我们平常百姓中所说的免费疫苗，其中免疫规划疫苗，也就是我们百姓平常所说的一个免费疫苗，它包含了我们大家儿童常年接种的一个乙肝疫苗、卡介苗、脊髓灰质疫苗以及白百破疫苗、麦沙芬疫苗等等。那部分省份还结合他们各自的一些本地的疫情情况，将水痘疫苗纳入了一个省级免费免费的一个范畴，这也是属于我们地方性的免规疫苗。那在遇到突发传染病疫情时，我们各级政府组织的一个应急接种、群体性接种，也都属于我们免疫规划疫苗的一个范畴。那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国内居民享有免费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同时也需要履行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的义务。那第二个，我们大概给大家讲一下，叫非免疫规划疫苗。非免疫规划疫苗，也就是我们百姓日常所说的一些自费疫苗，它属于百姓自愿自费接种，它覆盖的全年龄段的一个人群。常见我们的一些非免疫规划疫苗，包含了一个水痘疫苗、流感疫苗、轮状病毒疫苗、肺炎疫苗、HPV 疫苗、带状疱疹疫苗，还有我们平常被动物咬伤的一些狂犬病疫苗等等。那市民可以自主选择是否需要接种。那免疫规划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的主要区别在于供应和管理的一个方式。那 免疫规划疫苗它主要是通过我们的一个

0: 省级部门采购，由省级疾控中心通过市级疾控中心带到县级疾控中心，带到接种门诊，逐级冷链供应。那非免疫规划疫苗，根据我们国家相关的一些目前相关的一个法律政策，是由县级疾控中心根据我们辖区的接种单位的一个需求，来到我们的一个全省有一个公共卫生资源平台上面进行一个采购后，由县级疾控中心下发到我们接种单位。那目前我们不少的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一个疫苗全免费，也就是说目前我们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把我们国内很多还属于非免疫规划的疫苗已经列入到他们国家的一个免疫规划疫苗。那未来我们国家也会结合我们的一些国内相关传染病的疫情，还有我们的财政能力，逐步的会将更多的一些非免疫规划疫苗纳入到我们免疫规划疫苗的一个范畴。大家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去年我们2025年11月，国家将我们的双价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那为适龄的一个女性群体接种免费的疫苗那同时也将我国的一个适龄儿童的免疫规划疫苗增至了12种，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1: 好的，谢谢陈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哈。
0: 是，
1: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王女士正在等候哈。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王女士请讲。
3: 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是不是流感疫苗需要每年接种吗？然后接种点在哪里啊？
2: 流感的疫苗是不是需要每年都接种？那这个问题我们问到的是詹医生。
4: 你好，流感呢，它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然后呢会出现发烧，还有浑身酸痛的症状，重症呢还会诱发肺炎、脏器损伤。流感的病毒变异速度比较快一些，可以多次感染人体。同时，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也就大概能维持6到8个月的时间。所以说，流感疫苗需要我们每年都接种。结合我们福州的气候特点，建议我们大家呢一定尽快尽量在每年的10月底前完成接种。当然就是整个流感流行季也都是可以补种的。那目前流感疫苗属于自费疫苗，我们整个福州地区各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的接种门诊都可以接种。2026到2027年度的流感疫苗预计是在7、8月份陆陆续续就上市了，大家可以关注福州疾控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拨打辖区的疾控中心电话，随时了解疫苗供应的动态。
1: 好的，
2: 王女士。
3: 好的，谢谢
1: 专家。谢谢，
2: 好，再见。
1: 其实很多听众可能都有一个疑惑哈，那就是免疫规划疫苗，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政府免费的提供的这一块的疫苗。对，那么居住在我们中国境内的居民是不是都必须履行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义务呢？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义务？为什么要这样做？
2: 我们请到的是贾医生。
5: 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那接种疫苗是预防控制乃至消灭传染病最有效的一个方法，也是我们人类公共卫生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那通过普及疫苗挽救了无数孩子的生命，避免了大量儿童因病致残。那世界各国也将预防接种列为重点公共卫生服务。那我们通过接种疫苗，我国实现了彻底的消灭了天花，那实现了脊髓灰质炎也病毒株的清零。那实施计划免疫前，国内传染病是高发的。你像20世纪60年代，我国每年能报告大量的脊髓灰质炎病毒。那59年，麻疹大范围的流行，福建报告了30多万的病例。那不少患者也因为感染麻疹而不幸离世。那免疫规划政策推行后，通过接种疫苗，多种传染病的发病啊、死亡人数都实现了大幅度的下降。那福州已经连续31年无脊灰炎病毒株病例，27年未报告白喉病例。像乙脑啊、麻疹啊等传染病的发病率也降到了历史的最低位。那有效提升了我们市民的水平和人均寿命。但是这些传染病呢，它其实并没有完全的消失啊。一旦人群中接种率下降，免疫屏障受到破坏，它可能就会卷土重来。所以只有我们大多数人都完成了接种，才能牢住这个群体的免疫屏障。所以呢，维持高水平的接种率是全社会的责任。居民在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居民，在依法享有接种疫苗的权利的同时，也应该履行接种疫苗的义务。那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应该按程序接种疫苗，及时带孩子完成疫苗的一个接种。

0: 好，感谢贾医生哈。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这个和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7: 是
0: 就是
7: 接种疫苗为全生命周期护航，没错，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疫苗分类接种政策安全常识，同时呢也解答大家特别关心的像 HPV 疫苗流感疫苗入学接种证的检查等等这样一些热点的话题。您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听友和网友的留言和诉求哈，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夏亚的朋友，他说孩子上一周为了流浪狗狗粮，然后呢不小心就被狗咬破了手，他想问到哪里去打疫苗呢？就狂犬病的疫苗隔两天打能不能来得及？这个问题我们问到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就是狂犬病的疫苗，因为被狗咬伤，应该就是狂犬病疫苗哈，还有没有别的疫苗？因为我们确实不太了解，只知道说狂犬病疫苗肯定是要打的。
7: 好，我们有请陈主任。
0: 好。
8: 狂犬病，因为现在我们的一个狂犬病毒，它主要存在于哺乳动物中，那我们。
9: 狂犬病病毒主要存在于哺乳动物中。那我们目前相关的一些福州地区最多的一个居民，应该是被自己家里或者流浪的一些猫狗咬。那这个也是主要占据了我们福州市被动物咬伤里面的一个主要范围。那我们这两种动物呢，我们目前的一个相关的文献资料以及研究资料也说明，这两种动物它其实体内含有的狂犬病毒是比较高的。那如果被这两个动物咬伤的话我们要到正规的医院进行一些规范的伤口处理，同时还要根据你的一些被咬伤的一些情况来接种，选择性的接种一些狂犬免疫球蛋白加上狂犬疫苗，甚至有的伤口比较深或者污染比较广的情况下，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临床医生还会建议你接种破伤风疫苗所以目前来说，如果被猫狗等动物咬伤的情况下根据您的伤口的一些污染或者严重的咬伤严重情况来选择性的建议接种刚才的。
7: 其实针对这个问题我也有想问一下，就是正常我们比如说被猫狗抓伤以后多长的时间内立刻去注射疫苗
0: 会比较好？那当然越早越好，
7: 对，肯定越
0: 最长，
9: 没错，
0: 最长可以多久？因为这位朋友问到隔两天能不能来得及。
9: 可以，只要没发病都可以接种。那当然有个狂犬免疫球蛋白我们基本上是7天之内，那疫苗是没只要没发病都建议要及时接种尽早接种。
0: 其实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家长就一定要跟孩子说，如果说不小心的被猫猫狗狗咬到了抓伤了一定要讲这点还是比较重要 的，一定要说。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思佳的朋友，
7: 他说他的娃娃抵抗力不好经常是感冒，听他女儿的同学妈妈说呢，他儿子也容易感冒，那然后呢打了这个流感疫苗以后就不怎么感冒了，他就有点心动想问一下这个流感疫苗要怎么打，打几针多少钱呢？好，依然有请陈主任您说。
9: 所谓的居民说平常小孩子经常感冒，或者首先我们大家要搞清楚我们的感冒分为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那我们目前市面上大家所说的流感疫苗，它预防的是流行性感冒，也就是我们是由病毒引起的。那当然感冒除了还有其他的很多细菌都可以引起普通的一些感冒那对于一些家长反馈的一些我小孩子接种完流感疫苗后身体明显好的，那 应该来说，我们说流感疫苗对于一些病毒性，我们说流行性感冒的，它的预防效果肯定是很好的，这个我们是鼓励的。那您的孩子接种流感疫苗，我们对于小孩子的一些身体状况，我们都说，如果您的小孩子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是建议每年都按时的在接种流感疫苗。前面呢，我们的也讲过，我们相关的一些流感疫苗在我们国内目前属于一个自费的疫苗。那我们福州市每年其实都有一个流感的一个高峰期流感高峰期每年有两个波一个是在每年的这个秋季的时候是一个比较高峰的，还有一个就在次年，也就是说在四月到六月的时候还有一个低谷波。那对于我们来讲，每个应该说包含所有的人群，只要您能够适合接种流感疫苗的这种年龄，我们都建议您及时的接种流感疫苗。那我们目前流感疫苗，今年流感疫苗大概在七月到八月的时候会陆续上市是2026到2027的流感季的一个疫苗。那到时候我们的一些微信公众号也会及时的发布相关的信息
7: 啊。好，谢谢。
0: 好，
7: 大家其实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就是福州市疾控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到了哈。
0: 是。那么我们在前面其实也有提到过哈，2025年11月10号开始呢，双价人乳头瘤的病毒疫苗，也就是大家经常说到的 HPV 疫苗，正式纳入到了国家免疫规划。那接下来也有请我们的嘉宾，请一下这个贾医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项惠民的政策。
10: 好，宫颈癌是目前唯一明确病因，就是它的病因比较明确了，是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的一种癌症。那 HPV 持续感染是主要的诱因。那近些年我国宫颈癌的发病趋势也趋于年轻化，那发病率也是持续走高。那2022年全国新发病例就有15.1万。而在女性生殖系统中，恶性肿瘤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首位，所以说这个宫颈癌是严重威胁我们女性的健康了。国内是98%以上的宫颈癌是由高危的 HPV 持续感染引发，那接种 HPV 疫苗是最有效的一个预防手段。那依据我们国内以及国际的这些临床指权威的临床指南建议就是说9到26岁女性是优先接种的人群，那9到14岁女性是重点对象。那同时也推荐27到45岁的女性和9到26岁的男性也进行一个接种。那为落实宫颈癌的这个行动计划，那我们福建省也是从2022年开始将 HPV 疫苗接种纳入为民办实施项目，那我们福州市也是同步推行。那目前全市已有9.97万的适龄女性已经受益了，那逐步建立起了青少年女性的一个免疫屏障。那国家从2025年11月10日起，那双价的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年满13周岁的女性免费接种2剂次的这个 HPV。
7: 好的，我想问一下，他这个免费接种2剂次之后还需要继续接种吗？那后面的是要收费的还是免费的呢？
0: 就是还是说他就是接种完2剂次以后，其实就够了。
10: 够了，就接种2剂次就够了。它一个程序，低年龄的程序就是接种2剂次的。
7: 那就够了哈。
0: 那就是说，再到中年的时候，是不是还需要再接种更高价的，或者还是？
10: 目前的政策是不需要了，但是还要做好筛查。
7: 明白。
0: 好，
7: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每年这个新生入学入托啊，学校都会检查孩子们的这个预防接种证。那近期呢，福州也出台了很多的新规，从今年9月份起哈，初二的女生也被纳入了接种证的查验范围。那么这项新政策其实受到了很多家长的关注，想问一下，为什么要把初二女生纳入查验人群呢？
0: 好，我们请到陈医生。
9: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保护群众健康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每个儿童享有的一个公共卫生的权利。那我们通过一个接种疫苗，全球消灭了一个天花，同时我们全球的绝大多数地方阻断了一个脊髓灰质炎也病毒的一个传播，无数的孩子远离传染病带来的一些残疾跟死亡。那由于校园的一个人员大量的密集，容易给一个形成一个一旦有传染病一些或者病毒传入，容易形成一个疫情的一个传播。那如果孩子因为疫苗的接种形成一个免疫空白的话，对于一个学校群体来说，很容易造成传染病的扩散，影响了一个孩子的健康，同时也干扰了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教学秩序。那开展了一个入学入托的一个查验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能够及时的督促孩子 或者说突出的一些漏种的一个学生来补种疫苗，补齐我们的一个防疫短板，来守护我们孩子的一个

0: 或者说身体健康跟校园的一个安全。那根据我们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儿童入托入学学校和托幼机构必须查验预防接种证，发现未按规定接种的要及时对接我们辖区的接种单位，同时督促家长完成疫苗的补种。那也请各位家长主动配合这项工作，按时完成孩子的疫苗工作。那在这里我们需要给大家说明一点的是，我们的入托入学的一个预防接种的查验工作只针对国家免疫规划疫苗进行查验，同时查验接种证的一个结果并不会影响孩子正常接受义务教育。
1: 好的，
0: 那我们去年呢2025年十一月的时候，国家将双价的一个，也就二价的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那免费接种的年龄也延伸到了一个13周岁的一个女性啊，13周岁的一个女性儿童。因此，我市呢同步将查验范围扩展到一个初中，把初二的一个女生纳入核查，也是对应的国家这项政策或者响应这个国家政策的一个实行，确保适龄女孩不错过免费接种，做到应接尽接。
2: 好的，谢谢陈主任。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二号线上有位蔡女士哈，你好，蔡女士。
1: 你好。
2: 蔡女士，你好，您说，
1: 喂，你好。
2: 哎，是的，是的，您说，
1: 蔡女士，请讲。蔡女士，这个信号不好。
2: 对，信号断断续续的。
1: 信号不好，蔡女士，这样吧，我们导播再联系一下二号线的蔡女士。
2: 我们现在一号线上有一位李女士先来接近来。
1: 先接近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3: 喂，你好。
1: 您请说。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最近有很多朋友都有打那个 HPV 的疫苗嘛，那现在又很多种，我想说我要怎么挑选呀？
2: 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哈，比如说各种各样几价几价的这个疫苗。
1: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是陈主任。
4: 你好，国内目前已经获批上市的有3款的 HPV 疫苗，都能够预防我们常见的16跟18这两种最高危的病毒亚型，那这两种也是目前诱发宫颈癌的主要的一个元凶。那其中四价的疫苗额外增加了6跟11型的病毒的防护，主要用于那个预防尖锐湿疣。那9价的疫苗覆盖的病毒亚型更多，那3款的疫苗的价格也是依次递增的。那在这里也给大家3点一个比较实用的建议。第一，就是接种疫苗要优先，接种的时间优先于我们疫苗的一个价型，就是前面各位专家讲的，越早接种保护效果越好。那第二，就是结合自身的经济条件和疫苗供应的情况选择。那如果疫苗货源紧张的话，不愿去一味的纠结价型，及时接种就能够有效的保护。那第三，就是接种 HPV 疫苗它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那这边接种后我们呢要按照规范的要求，就是定期的做开展这种宫颈癌的筛查。那目前我市的HPV 疫苗总体是供应充足的，大家可以通过民政通 APP 预约接种。另外，就算超过了常规的接种的年龄，或者曾经感染过 HPV 的，接种疫苗仍然起着一个保护的作用。谢谢。
1: 李女士。
3: 好，谢谢。
1: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哈。
2: 是的，好，我们现在看一下二号线上还有一位
1: 张
2: 女士正在等待。你好，
1: 你好，
5: 喂，你好，
1: 久等了，请讲。
5: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哈，就是目前我们那个免费的2价 HPV 疫苗嘛，然后只给13岁的女孩接种。那我想问一下，像我们20-30岁的女性想打，目前还是得自费嘛？好像费用还不便宜，那我想了解一下后续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规划，把免费接种的年龄范围扩大到成年的女性。
1: 有没有可能会把这个免费接种的这个疫苗的这个规划扩大到成年女性啊，我们刚刚说的2价呀、4价、9价这种，有没有可能未来都会免费？这问题我们请哪位啊？好，我们请到陈医生。
0: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啊，确实，也是不少成年人应该关心的。比如说，我们国家的这种免费的疫苗，能不能扩大到更广的，就是更广的一些人群？

0: 来接种。那目前因为我们国家相应的一些政策，主要还是或者说根据我们目前的国情跟一些财政能力，还是优先保护我们儿童的这种应该来说身体健康作为一个首要因素。那随着我们今后的一些发展，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群，包括我们的今后可能这一两年要实行的一些老年人的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啊，或者说可能更多的一些疫苗今后会纳入到我们这种的一个免费的范畴之内。那对我们您刚才反馈的，您如果想打的话，因为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了一个有一个九价的啊，您九价的 HPV 疫苗有个惠民政策啊，买二送一，你可以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个县级疾控中心，看一下这份政策，它我们对于您现在的年龄，理论上我们接种九价要接种三针，那现在它有个惠民政策，等于
1: 买两针，
0: 三针只要花两针的钱就可以接种了，但是它是由县级疾控中心跟那个，也就是以县级为单位的，所以你要咨询一下你所在地的县级疾控中心，来了具体了解相关政策的执行，好吧？
2: 好的，好的，
3: 可以关注一下哈。哎，好，张女士再见。
1: 好，
3: 其实说的也很简单哈，就是说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孩子啊，孩子越早打，其实对于他来说的话，免疫的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哈。
1: 是的。
3: 好，那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5: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6: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5: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6: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5: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7: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6: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7: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5: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7: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6: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5: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6: 你不上课外班呢？
5: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7: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6: 我的个乖乖，
7: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6: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5: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6: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

0: 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
0: 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哈。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问题还是非常多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有一位朋友他说，现在给孩子接种这个疫苗到底安不安全呢？这应该也是家长们最关心的一个疫苗安全问题了哈。那这个问题呢，有请贾海梅副科长为大家来解答一下。嗯，
9: 大家都知道疫苗它主要是对健康人群进行接种的，
8: 是的。
9: 所以为了守护这个安全的底线呢，那我们国家也是专门出台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疫苗管理法，那从疫苗的从生产流通到使用全流程进行监管。那首先呢，一款疫苗要获批上市啊，必须完成大量的这个动物实验和多轮的临床实验，经过全面的安全有效的评估，达标后才能拿到国家药监局去这个部门去注册批件。那其次呢，国家的疫苗生产标准有着严苛的要求，那每一批成品疫苗都要进行这个药监部门的检验，拿到合格证明后才能上市流通。那第三呢，我国疫苗实行的是全程的电子追溯，每一支疫苗都配有专属的这个追溯码，从出库运输到接种这个全流程啊，全程扫码记录，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那第四呢，疫苗对存储温度要求很高，我们搭建了覆盖省市县接种门诊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冷链体系，保证疫苗全程在规定温度下储运。那第五呢，从事接种工作的门诊呢，也必须具有正规的资质。那所有接种人员都要经过专业培训，考试合格后才能上岗，就持证上岗。那当然也要客观说，我们疫苗属于外来物，那进入我们机体后会激发我们免疫系统产生保护力，哎，这也是疫苗的一个原理啊。那受疫苗本身的特性和个人体质、健康状态等因素影响，那有很极少数的人接种后呢，可能会出现这个接种部位的这个红肿啊、酸痛啊，或者轻微的发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些都属于常见的这个一般反应，那基本都能自行恢复或者是简单对症处理即可，所以大家不用过度恐慌。
8: 嗯，好的，谢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二号线上有一位戴先生哈，你好，戴先生。
4: 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
4: 哎，戴先生，请讲，什么问题？
10: 啊，是这样子的，我想问一下，我家小朋友呢，之前他是跟我在外地老家打的那个疫苗，然后现在因为我们都住在福州了嘛，然后接种记录我要怎么样他才能同步到福州这边来呀？
4: 外地的接种的
8: 疫苗的记录同步到福州哈，嗯，哪位？
10: 对对对。
4: 好，哪位嘉宾能够回答一下？好，我们有请詹医生。
11: 是这么个情况的，就是我们外地的话，您是在外省吗？还是说？
10: 我是在那个浙江省，之前浙江温州那边打的疫苗。
11: 是这么个情况。我们福建省内呢，就是所有的预防接种门诊都已经实现这种信息全网联网了。那我们是在省内的话，如果在省内接种的话，我们可以现场的补办。那么如果你是在外省，我们全国联网就还没有全面的落地嘛。建议呢，就还是先联系我们浙江那边的原来的接种单位办理补办的手续，那也可以提前先咨询你们当地的这种疾控。

0: 重新了解详情，先补办完了之后呢，再放到我们福建省内对接我们的预防接种门诊，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完整一些。
1: 嗯，就补办完以后，它会有一个相应的什么通知啊，或告知之类的啊、哦，明白。好，
2: 我们现在这个都有网络记录吗？还是说还是按以前拿着那个小本子记录在上面，拿过来就可对接就可以了？
0: 是，就省内的话，它基本上就已经
1: 联网了，
0: 全部
1: 就省外还没有联网。
0: 那全国的这种还没有全面的。铺开，所以浙江的同志还是要回到浙江这边先办一下，补办一下相应的手续。
1: 好，
2: 但是你要先回去补办一下，然后再带过来。
3: 哦，好的，好的，
2: 拿到这边统一记起来，到时候你整个记录就是比较完整的。
0: 对，是这样。
2: 好不好？
3: 好，
2: 再见。
3: 好，谢谢。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一号线是薛女士。
1: 好，你好，薛女士。
2: 你好。
4: 哎，你好。
2: 哎，您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一般我们带孩子打这个接种疫苗的时候，医生都会约下一次的时间。那如果下一次时间到了，孩子生病了，然后延迟这个接种了，是否会影响他的那个预防接种的效果嘞？
1: 好，
2: 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同样是詹医生。
0: 薛女士好，这个问题呢是我们预防接种工作中比较常见的，宝妈们也比较关心的问题啊。疫苗的接种间隔呢，都是结合我们的疾病特点啊、临床试验等科学制定的，没有特殊的情况，我们是建议大家呢按照预约的时间按时接种。那如果因为小孩子生病啊、身体不适啊，或者外出旅行各种各样的原因呢，推迟几天，甚至说几个星期再去接种，那一般是不会伤害孩子的身体健康，对接种效果呢差不多，也基本是没有什么影响了。就是这边要强调的是说，在延迟期间内呢，小孩呢他是会缺少疫苗的保护，存在被相关疾病感染的风险。那么我们作为家长呢是要多加留意，还多加防护的。那同时呢，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疫苗它是不可以提前接种的。提前接种呢，不仅会降低免疫的效果，还会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概率。这一点呢是大家要注意的。
1: 好的，就是说尽量不要提前接种哈。
2: 对，不要提前接种，但是如果说确实
1: 可以相应的延迟，
2: 相应延迟没问题哈。
1: 好，
2: 好
4: 的，谢谢。
1: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二号线上还有一位妙先生哈。你好，妙先生。
2: 你好。
5: 喂。
2: 你好，妙先生。
5: 我想问一下，那个网络上还流传着两个关于疫苗的常见误区。一个是孩子自然得病产生的抗体比打疫苗更持久，二是接种疫苗依然可能得病，说明疫苗没用。我想问一下专家是不是这样的？
1: 这两个问题确实哈，
2: 自己的抗体一定比疫苗好啊。还有一个就是，就算打了疫苗，也有可能会生病，所以疫苗没有用，这样的结论啊，是不是这样的？那这个问题我们要请到的是陈明宏主任。
6: 苗先生你好哈，关于你刚才说的这两个说法哈，它应该都是不正确的哈。首先我们跟大家说说疫苗的作用原理。那其实接种疫苗，它相当于给我们的人体免疫系统做一次模拟的演练。那疫苗是经过减毒灭活处理的一个病原体，不会让我们的人患上疾病，但是它会提醒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提前识别我们的病毒细菌等这个致病菌，等到真正的病菌入侵的时候，那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就能够快速的启动我们的防御功能，守护我们的健康。那如果不接种疫苗的话，那单单靠自然患病来产生抗体的话，那我们的身体是需要去承担这种比较大的健康风险。因为一旦传染病发作的话哈，就是打个比方，我们目前这种就是麻疹嘛，我们目前一旦在人群就我们的麻疹的这种流行是属于在很低的一个流行水平。那如果孩子就是在我们疫苗普及之前，就是每个孩子他都会被感染。那当然他除了发烧啊这些生病之后，但是有的孩子就是他会出现肺炎啊一些并发症，就是心肌炎啊、肺炎啊、脑炎，所以会出现这种并发症。那按照我们的免疫程序的，就是有并发症的话，那他在这种就是自然感染就可以想象我们的人体要承受很大的这种的一个后果。那如果说按照我们的免疫程序接种了两剂次的

这种含麻疹成分的疫苗后，那它就能够获得一个长久的免疫力。所以说我们国家目前麻疹的发病率已经降到了很低的水平，

0: 卓越，就是降低重症，减少死亡。举个例子，就是像我们幼儿园、学校这种，特别是老年像福利院这种人体聚集的地方，就是接种流感疫苗，它是能够有效遏制一个流感的一个聚集性疫情哈，特别是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像老人、慢性病患者，接种流感疫苗，也能够大幅的降低感染后发展为这种重症跟死亡的一个风险。
1: 嗯，好的，谢谢陈主任哈。嗯，
2: 好，
1: 嗯，苗先生听明白了哈。
3: 嗯嗯，我听明白了。
1: 好的，谢谢。
2: 好好，再见。
1: 我们现在一号先生还有一位陈先生哈，你好，陈先生。
2: 嗯，你好。
4: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专家介绍有这种星级接种门诊的话，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五星的门诊跟普通的门诊，然后环境啊，还有服务、
1: 有什么区别哈？
4: 对对对，有什么区别呢？
1: 不同星级门诊之间的区别哈，哪位？好，陈医生。
5: 你好，因为您所提的这个星级门诊分级，其实我们也是相应我们一些政府部门以及上级部门的一些要求啊。国家因为对一些门诊的分级进行了设置，那当然各个省有各个省的标准。那我们福州市目前实行的是2022年的，当时我们福州市自己制定的一个标准。那它主要的一个星级门诊的分区，就是一个面积的大小，还有分区的功能的一个完备性，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个疫苗接种时的一些信息化的一个，就是说它的一个配备的一些设备的一个完整度来进行一个区分。那当然预防接种工作人员的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应该说业务水平跟一个工作的一个态度还有服务，是我们所有门诊的一个强制的一个准入制度。那星级门诊仅仅是我刚才前面提到的那几个部分啊，您不用担心到一个比如说觉得这个星级门诊可能服务人员会比较好，他可能在环境方面会给你一些更温馨更舒适的感觉，但是服务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跟他的业务水平您不用担心哈，是一致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准入原则。
2: 区别的可能是您接种的整个环境会更舒服一些，
1: 对，
2: 就相对来说会没有那么挤，类似于这样，好吧。
4: 好，
2: 陈先生再见。
4: 好，
2: 姚女士。
1: 二号线上，姚女士你好。
2: 你好。
6: 你好。
2: 姚女士请讲。
6: 是这样的，就是我前段时间想要带我父亲去打那个带状疱疹的疫苗，但是他跟我讲说他之前有得过，然后已经好了，所以觉得不需要再接种这个疫苗。想问一下专家，就是像我父亲这种已经得过带状疱疹的，还需要再接种疫苗吗？
2: 就有没有自己会不会产生抗体哈？其实很多。
1: 有请贾医生。
7: 姚女士你好。那因为你父亲之前得过带疱，那也是建议接种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带状疱疹病毒，他在我们的体内是有复发这种可能的，特别像老年人呀，免疫力比较弱的这些人群，它复发的风险会比其他人群更高一些，所以接种疫苗是能有效降低这个复发概率的。
1: 还是有必要接种的哈，姚女士。
6: 好，
1: 谢谢哈。
2: 好，再见。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8: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9: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9: 不对，要1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1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啊。那么因为节目时间的原因呢，现在还有非常多网友的问题，我们各位嘉宾对简单的回答一下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位网友，他说这个小区里面被猫给抓伤了以后，只是有一个红印，那么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去打疫苗？
2: 他说他回去还用这个什么酒精又消毒
1: 了。对对对，就没有出血，只是红印。那这个也是大家常见的一个问题。
2: 对，这种要不要打？好，我们请到陈医生。
13: 如果要判断一个您的，就说皮肤被猫狗抓以后是否有破损，可以一个具

0: 简单办法，就是回家后用酒精来擦拭一下，如果一个辣辣的感，说明确实已经被迫了，哪怕没出血也是被迫了。那这种就要根据我们的一个相关的规范要求进行规范的处置，接种疫苗。
1: 明白。
0: 所以可以，如果您确实判定你的皮肤是完好无损的，那就不需要处理。
1: 就酒精涂上去会不会疼，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判断。
0: 如果您确实现场无法判定，我们建议您还是到医疗机构跟临床医生，由临床医生给你判定。
2: 好，明白了。
1: 我们再看另外一位
2: 冷静的钢笔，他说每年七八月份流感疫苗上市，他们社区门诊每次都很晚才有苗，想提前预约又没有渠道。想问一下你们这边能不能
1: 公示疫苗的到货时间？
2: 对啊，比如说或者是他们有没有一个渠道能够查到各门诊疫苗到货的时间？
1: 对
2: 啊，
0: 流感疫苗。其实我们讲流感疫苗，在我们福建省属于自费疫苗，是由县级疾控根据他们辖区的接种单位的一个采购计划来进行采购和分发的。那我们也是根据往年的时间，大概七月中旬开始，陆陆续续有疫苗厂家进行上市，但是它有个过渡时间，不同厂家上市时间不同。那我们福州疾控呢，会在每年在流感疫苗基本上市的时候，会发一个微信公众号，上面会公布我们的接种流感疫苗的这种门诊，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疾控中心的微信公众号。那如果你实在急的话，可以去询问你县级疾控中心所在地县级疾控中心，他们那边更会具体的能够掌握辖区的一个流感疫苗的接种情况或者分布情况。
1: 明白，明白。好，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果果的朋友，他说想问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 HPV 疫苗孩子到底有没有必要打？第二个问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打二价好还是打九价好？就一个是疫苗到底要不要打 HPV 的疫苗，还有一个就是十几岁的小姑娘二价还是打九价会更加的合适一些。
1: 好，
2: 我们请到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HPV
1: 好，我们还是有请
0: HPV 疫苗，前面我们其他的专家也讲过了HPV 或者说人乳头瘤病毒，它感染后对身体的损害其实是很多的，不管男女都会受到 HPV 感染的这种那个损害。而且国家已经把二价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这个说明作为一个国家政策来开展这种疫苗的大规模接种，也说明了对这种疾病预防的这种重要性。所以我们说只要国家纳入一个免疫规划的疫苗，我们应该是督促或者说建议你想尽快的到达接种年龄然后去接种，同时也获得这种相关疾病的这种那个保护力那对于选择二价或者九价那是根据自己的一个财力选择吧，因为它毕竟它所覆盖的血清群是不一样，它对人体的保护也不一样。我们目前笼统的建议是二价的就已经能够保护我们70%左右的这种的一个 HPV 的这种感染所导致疾病，那九价可以达到90%以上所以我们说二价已经足够，但是九价锦上添花，根据自己需求来进行，好吧？
1: 对，如果有需求的话打九价哈。还有另外一个网友他说，小的时候打过乙肝疫苗，到了大学以后呢，筛查说身体健康了，并且已经没有乙肝保护性抗体了，还需要再接种乙肝疫苗吗？
0: 这个问题其实牵涉到我们乙肝疫苗的这种那个工艺哈，乙肝疫苗的工艺这几年在不断的发展。让您如果现在二十几岁，是20年前打的乙肝疫苗那我们对于这种早些年或者说早期上市的乙肝疫苗接种人群，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判定方法，也就是说你接种全程接种乙肝疫苗以后，您的第一次做乙肝两对半的结果作为判定依据你如果就接种了乙肝疫苗以后，第一次如果你检测两对半是全阴的，那说明你可能我们的当时的流感疫苗抗体低到或者说无效，低到无法检测或者说当时没产生效果，那我们会建议你现在再去接种三针重新接种三针，然后我们同时建议你接种三针以后第三针接种完两个月左右再到医院检测一下对不对抗体来判定，好吧？所以我不了解您现在刚才提的呢，结果是接种乙肝疫苗后第一次，还是说以前就有检测？如果你以前有检测做乙肝抗体，现在是突然没有了，那我们只要建议你先打第一针加强针，叫加强针，是
2: 加强针，
0: 对，
1: 好的，好的。
2: 再来看这位叫小应的朋友，他说学校通知打 HPV 疫苗，但是他的孩子是因为牛奶蛋白过敏，那这种情况能不能打这个疫苗呢？牛奶蛋白过敏会不会蛋白
0: 过敏？没问题的哈，
2: 没问题。
0: HPV 疫苗跟牛奶蛋白过敏没任何关系哈，放心去接种，只要你不是属于发作期都可以接种。
1: 好，
0: 发作期暂缓。

0: 节奏哈，
1: 是
2: 好。
1: 关于这个方面，确实大家有太多的问题了哈。
2: 是是是。
1: 还有另外一网友评罗，他说，2025年11月，也就是大概半年前吧，半年多以前呢，接种完第五针的狂犬病的疫苗，在1月13号的时候呢，抗体检测报告又显示是62.5啊，这个是一个很专业的哈。然后
2: 我不懂。
1: 对，然后他说6月25号，也就是前一段时间呢，又被猫给咬出血了，做了伤口的清洗。他想问一下，需要打狂犬病疫苗吗？
2: 这种情况还要不要打？
1: 对，就是，这个很专业的一个问题。
2: 对对对，哦，对。
1: 好，哪一位嘉宾呢？
2: 好，
1: 我们有再说一下，
3: 就是在暴露后，你全程接种过了，就是3个月内被感染，被暴露的话，就不需要处理。
1: 哦，就
2: 三个月，哦，他超过了，
3: 对，等半年之后
2: 他应该是已经超过。他第一次接种第五针疫苗的时候是11月26号，就是去年，
1: 已经超过半年了。
2: 然后1月13号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抗体的检测，报告显示是62.5，然后6月25号就是手部又被猫出血了，咬出血了。然后做了伤口的清洗，还要不要打？其实有点长了，去年的11月26号打了第五针，到现在
3: 按照那个我们23，
1: 就是3个月之内，
3: 23年版的规划嘛，就是你在暴露内的，就是半年内是不需要那个，它暴露后就是半年以上的。
1: 就需要再打，
2: 按他这情况应该还是要再打。
1: 好，
2: 今天时间过得很快哈，回答完大家的各类问题之后呢，节目内容接近尾声了。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有请陈明宏副主任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一个总结。您好，
3: 主持人好，很高兴哈，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和市民朋友们聊聊天，解答一些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有一些问题还来不及及时解答的，我们回去后也会认真梳理并做出相关的答复。那每个人都是我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我们重视体重，科学饮食，科学锻炼，享受健康生活。在这里我们代表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福州市卫生健康监督所，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感谢党分政分热线栏目组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谢谢大家。
1: 好的，
2: 感谢各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同时呢也代表今天的编导张璐、导播郭佳、林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听新

0: 新风早新闻，
1: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7到37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8到38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鼓楼闽都社区红色引擎驱动绘就幸福民生画卷；
1: 15五数字福建规划出台；
0: 马祖企业采购设备有补助；
1: 福州政企联动惠民让利，清凉经济释放消费潜力；
0: 福州启动百日攻坚，整治占道摊点。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0: 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20世纪90年代初，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从市域层面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党的建设，部署实施堡垒工程，推动全市村级组织建设整体水平跃上新台阶。35年来，福州传承弘扬习近平同志推动实施堡垒工程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今天起，新风早新闻推出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系列报道，全面报道近年来福州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的生动实践和经验做法，深入宣传基层党建新成果与新风模范事迹，引导和激励全市干部群众从中感悟思想伟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营造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的浓厚舆论氛围。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面临的事情千头万绪，关乎着千家万户。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始终将党建深耕于基层治理的土壤，以红色引擎聚合多方力量，把服务送到居民心坎上，用一件件民生实事托举群众幸福感，探索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就在不久前，闽都社区党委获评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一大早，闽都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便热闹十足，伴随着悠扬的音乐，今年59岁的王征和伙伴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练习中国舞。他告诉记者，自从社区有了闽都红加课堂，他的退休生活发生了大变化。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居民王征：
3: 以前我们要去学跳舞，要走很远的地方，现在好了，下楼走几步就到了社区，这里的设施啊齐全，还有专业的老师教我们，在这里跳舞呢，心情好，身体好。
0: 党建引领关注的不仅仅是一老，还有一小。升级改造后的党群服务中心、闽都红加课堂、闽都红金融教育基地、闽都红节日会等阵地相继落成。依托这些阵地载体，社区以常态化开展少儿科普、老年书画、手工体验、金融防诈等活动200多场。这种全龄段的服务模式，让党群服务中心不再是冷冰冰的办事大厅，而是充满了烟火气和人情味，真正成为凝聚人心、服务群众的幸福港湾。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居民王赛珠：
3: 社区做的节日会活动太有意义了，以前过节就是吃顿饭，现在社区把我们聚在一起，和孩子们一起做传统手工包粽子，大家在一起聊聊天，老少同乐，乐乐捞捞的。
0: 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英华：
4: 我们打造加课堂，就是要打破传统行政化的服务模式，通过党建联建，把优质资源引进来，让服务常态化、长效化，老百姓满意了，我们这红色阵地才算真正建到他们的心坎上。
0: 居民幸福感的背后，离不开社区党委那支强有力的红色引擎。闽都社区主动牵线搭桥，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拓展党建联建红色朋友圈。社区每季度召开一次党建联席会议，聚焦居民群众的需求和问题，将原本分散的社会资源拧成一股绳，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凝聚起基层治理的磅礴合力。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英华：
4: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

0: 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结对帮扶困难群众等微实事，都是通过我们的党建联席会共同协商推动落地的。
1: 基层治理如何激活社区内生动力？闽都社区给出的答案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闽都社区积极构建党建引领多元协同、精准高效的现代化志愿服务体系，广泛吸纳在职党员、辖区党员、热心居民、专业人才、社会组织，组建了涵盖慰老服务、青少年关爱、金融反诈宣传、法律援助等多领域的实质志愿者队伍，常态化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小小志愿者等志愿活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及特殊困难群体，打造13个一帮一结对帮困小组，让困难党员、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感受到零距离的关怀。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居民江雪梅：
2: 我因为没子女嘛，一个人有时候去买菜了，社区帮助我服务非常好，很交道。我如果也是叫那个一帮一，他马上就会来，很细心。
1: 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共建单位志愿者黄胜：
3: 闽都社区成立的十支志愿服务队，像慰问、理发、义诊，这些都是常规动作。针对社区里的独居老人，我们还专门成立了一帮一结对小组，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们随叫随到。
1: 党建强了，人心齐了，解决起居民的急难愁盼也就更有底气。社区党委通过安居惠民办实事项目，协助推进辖区17个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优化8个小区的电动车充电桩建设，切实提升社区的宜居性与居民的生活品质，建设闽都星耀甘之草及厦门国际银行等4个暖心驿站，为一心一清打造补充能量、缓解疲劳的温馨家园，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持续推动民生服务从有向优升级。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英华：
0: 站在新的起点上，未来我们会继续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坚持党建引领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凝聚各方力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当好群众的服务员，用心用情，让社区成为群众安心放心的港湾。
4: 权威发布。
5: 福建省人民政府近日印发《十五五数字福建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省数字化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持续巩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产业数字化、数字政府建设、数字发展环境等方面优势，将数字福建打造成数字中国建设标杆。请听报道。
6: 规划分领域部署“十五五”时期数字福建重点工作。规划提出，强化数据要素与人工智能双轮驱动，锻造数字福建新引擎，全面构建数据要素支撑体系，以福州、厦门为双核，构建双核引领、两点支撑、多点融合的数据产业空间布局，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300个以上可复制推广的典型应用场景。深化数字赋能五位一体，激发数字福建新活力，做强做优做大融合创新的数字经济，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设省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公共服务平台，提高福厦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引领能力，高水平建设闽都创新实验室等，深化打造智能高效的数字政府，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数据最多采一次、无证明省份等改革，构建政务服务高级智能体，聚力培育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建强福州厦门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全面提升数字基础能力，筑牢数字福建新底座，夯实集约智能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城市级热点区域网络向双万兆演进，鼓励有条件的地市积极争取 6G 试验网建设，以福州、厦门为核心，升级骨干网与城域网，按需扩容互联网骨干直连点，推进 IPv6 加规模应用，加快算力基础设施间高性能网络部署，先进存储部署和推广液冷等新技术应用，构建全省一体化算力服务体系，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营造数字福建

0: 新生态，大力营造健康有序的治理环境，开展以数据产品和服务为主的数据资产核算研究，探索将数据资产纳入建设项目投资范围，探索建设运营管理适度分离的数字政府新模式，支持闽台合作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心建设，探索闽东北、闽西南数字领域研发加生产山海协作新模式，深化闽港、闽澳、闽宁数字领域合作。
1: 临江近日发布关于支持马祖企业在福州地区开展经营活动的申报规程和关于鼓励台湾远洋渔业企业在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开展经营活动的申报规程，鼓励马祖企业、台湾远洋渔业企业在临江开展经营活动。对在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内稳定经营的马祖企业，运营期间利用台资采购自身生产经营所用有关设备的，按照采购资金的10%给予补助，每家企业奖励最高金额为20万元人民币。对在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内开展生产经营的台湾远洋渔业企业，租用厂房或经营性用房的，同等享受福马同城生活圈有关政策。比如，对落地园区租用厂房或经营性用房的台湾远洋渔业企业，给予5年的租金补贴，其中前3年租金享受政府100%补贴，后2年租金享受政府50%补贴。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夏日炎炎，消费升温，随着气温持续走高，福州的空调、冰箱等清凉家电迎来销售热潮。我市抓紧国家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机遇，依托政企联动、政策赋能、商家让利的多元模式，让清凉经济释放夏日消费新动能。在福州多家家电卖场，空调、电风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区域内，不少市民趁着政策优惠前来选购置换，开启夏日换新生活。与往年单纯追求凉得快不同，今夏消费者的清凉诉求更趋多元，大家在对比价格、品牌之余，愈发看重家电的节能、智能与个性化设计。新风空调的换气增氧、语音交互、冰箱的自动制冰功能等，成了撬动消费的新卖点。消费者陈俊宇：
3: 家里的冰箱用太久了，想换一个新的，然后刚好现在有国补，所以说赶紧过来看一看。我们在网上对比，包括实体店也看了，然后整个价格的话，感觉应该是比以前要优惠很多。
2: 福建苏宁易购宝龙 MAX 店空调品类经理黄燕：
4: 我们现在有，因为有国补、长补还有苏宁补这一块，国补也是提倡一机能效，这种空调来说会比以前的空调会更加的省电。家里比如说老人跟小孩，语音功能的空调我们就可以直接喊它，这些效果的话消费者都会比较关心。
2: 高温天气带动清凉家电需求激增，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红利，福州全市家电市场购销两旺，热度十足。据了解，福建省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家电补贴政策，精准聚焦民生需求，覆盖一级能效冰箱、洗衣机、空调等6大类优质家电产品，补贴比例最高可达15%，单笔补贴上限1500元。为持续激活夏日消费市场，福州还于6月中旬启动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面向个人消费者，补贴范围涵盖智能清洁机器人、智能马桶等5类产品。此外，各大家电品牌门店同步叠加专属让利活动，进一步放大政策红利。福建苏宁易购副总经理蔡泽峰：
5: 实用型空调原来是占据我们整个空调销售的这个主力，但是在整个消费补贴的这个刺激下，一些功能型升级的这些消费需求也被唤醒了。在这部分的这个产品销售，应该来说较晚期，对于他们单品牌来讲，功能化的这个空调基本上稳定能提升在30%以上。我们现在的整个这个空调这个日安装量能达到这个1000台左右。
2: 今年以来，福州扎实推进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部署。截至目前，全市参与活动商户超3800家，累计核销补贴金额8.9亿元，惠及消费者151万人次，拉动经济86.3亿元。
6: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1: 记者从市城管委了解到，自6月30号起至9月底，福州全面启动栈道摊点百日攻坚专项整治

0: 行动，减少路面违规占道乱象，切实为市民营造干净舒适的城市环境。此次整治行动重点对主次干道、交通枢纽、重要商圈、学校、医院等沿线道路两侧的流动摊点、占道大排档、露天烧烤、违规跨店经营及环境卫生脏乱差等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治。针对餐饮门店和占道摊位集中路段，将规范垃圾分类清运，增加冲洗频次，及时清理路面餐厨油污，确保道路环境干净整洁。同时，联合福州交警开展常态化联合执法，对机动车泊位、交通枢纽等区域占道经营现象予以清理整顿。据了解，行动分为集中攻坚和巩固提升两个阶段，即日起至八月底为集中攻坚期，实行错峰执法，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每周开展两次以上的专项执法行动，采取劝导教育优先、依法执法兜底方式，对屡教不改、顽固反弹的商户依法采取行政处罚和物品暂扣等措施。
1: 2026年暑运已于7月1日启动，今年暑运铁路爱宠行服务范围扩大，福建省内已有福州站、龙岩站、莆田站、厦门北站、厦门站、泉州站六座车站可办理宠物托运业务。在扩大服务范围的同时，铁路部门还同步对爱宠行服务进行了优化，一方面增加预约方式，爱宠单独行预约方式在原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基础上增加铁路12306客户端预约方式，可于托运日前2至5天进行预约。另一方面，针对夏季的炎热气候，在宠物运输过程中增配定制冰袋，放置宠物运输箱冰格处，不直接接触宠物，有效降低箱内温度。收费方面，爱宠行服务按运输里程梯次计价，携宠出行服务结合季节性特点和市场需求，实施浮动优惠价格，爱宠单独行服务按标准价收取运费，且均免费提供2000元基础保险。旅客如需获取爱宠行服务更多信息，可拨打12306客服热线，或在铁路12306客户端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查询。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日前发布了关于公布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参演作品名单的函，福建省实验闽剧院创排的闽剧经典折子戏《梅玉佩搜楼》入选展演名单。
1: 近日，鼓楼区总工会、区司法局将首批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证书送至社区法务站点，交由驻站的法务人员持证履职。这标志着工会加法务特派员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机制正式迈入实质运行阶段，将社区常驻法治力量转化为一线维权力量，让职工劳动纠纷化解，普法维权服务直达基层网格。
0: 永泰县梧桐镇春光村永阳金鱼基地三期场馆预计下月完工并对外开放。三期场馆规划了文创展示、水族设备陈列、研学体验、金鱼科研四大功能区域，届时将形成有花有鱼、有水有文创的多元乡村休闲场景。
1: 象起鲲鹏，意映山海，渡海中当代艺术展四日起在三坊七巷塔巷石岐美术馆开展，展览将持续至本月20日。
0: 气象部门消息，预计这几天市区最高气温都会稳在35度的高温线及以上，但本周后半段天气可能会有大转折。受台风巴威及其外围云系影响，福州有望迎来一波明显的降温降雨。不过台风的路径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请大家持续关注台风最新预报，提前做好准备。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

0: 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1:00。
6: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3: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3: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

0: 时间12点整。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蓉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鼓楼闽都社区红色引擎驱动惠救幸福民生画卷，15-55数字福建规划出台，马祖企业采购设备有补助，福州政企联动惠民让利，清凉经济释放消费潜力。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面临的事情千头万绪，关乎着千家万户。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始终将党建深耕于基层治理的土壤，以红色引擎聚合多方力量，把服务送到居民心坎上，用一件件民生实事托举群众幸福感， 探索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就在不久前，闽都社区党委获评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一大早，闽都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便热闹十足，伴随着悠扬的音乐，今年59岁的王真和伙伴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练习中国舞。他告诉记者，自从社区有了闽都红加课堂，他的推

0: 退休生活发生了大变化。鼓楼区水埠街道闽都社区居民王珍：
1: 以前我们要去学跳舞，要走很远的地方，现在好了，下楼走几步就到了社区，这里的设施啊齐全，还有专业的老师教我们，在这里跳舞呢，心情好，身体好。
0: 党建引领关注的不仅仅是一老，还有一小。升级改造后的党群服务中心、闽都红家课堂、闽都红金融教育基地、闽都红节日会等阵地相继落成。依托这些阵地载体，社区以常态化开展少儿科普、老年书画、手工体验、金融防诈等活动200多场。这种全龄段的服务模式，让党群服务中心不再是冷冰冰的办事大厅，而是充满了烟火气和人情味，真正成为凝聚人心、服务群众的幸福港湾。鼓楼区水埠街道闽都社区居民王赛珠：
1: 社区做的节日会活动太有意义了，以前过节就是吃顿饭，现在社区把我们聚在一起，和孩子们一起做传统手工，包粽子，大家在一起聊聊天，老少同乐，乐乐捞捞的。
0: 鼓楼区水埠街道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英华：
2: 我们打造家课堂就是要打破传统行政化的服务模式，通过党建联建把优质资源引进来，让服务常态化、长效化，老百姓满意了，我们这红色阵地才算真正建到他们的心坎上。
0: 居民幸福感的背后，离不开社区党委那只强有力的红色引擎。闽都社区主动牵线搭桥，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拓展党建联建红色朋友圈。社区每季度召开一次党建联协会议，聚焦居民群众的需求和问题，将原本分散的社会资源拧成一股绳，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凝聚起基层治理的磅礴合力。鼓楼区水埠街道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英华：
2: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结对帮扶困难群众等微实事，都是通过我们的党建联席会共同协商推动落地的。
0: 基层治理如何激活社区内生动力？闽都社区给出的答案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闽都社区积极构建党建引领多元协同精准高效的现代化志愿服务体系，广泛吸纳在职党员、辖区党员、热心居民、专业人才、社会组织，组建了涵盖为老服务、青少年关爱、关爱、金融反诈宣传、法律援助等多领域的实支志愿者队伍，常态化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小小志愿者等志愿活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及特殊困难群体，打造13个一帮一结对帮困小组，让困难党员、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感受到零距离的关怀。鼓楼区水埠街道闽都社区居民江雪梅：
3: 我因为没子女嘛，一个人有时候去买菜了，社区帮助我，服务非常好，很交道。我如果也是叫那个一帮一，他马上就会来，很细心。
0: 鼓楼区水埠街道闽都社区共建单位志愿者黄胜：
4: 闽都社区成立的实支志愿服务队，像慰问、理发、义诊，这些都是常规动作。针对社区里的独居老人，我们还专门成立了一班一结对小组，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们随叫随到。
0: 党建强了，人心齐了，解决起居民的急难愁盼也就更有底气。社区党委通过安居惠民办实事项目，协助推进辖区17个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优化8个小区的电动车充电桩建设，切实提升社区的宜居性与居民的生活品质，建设闽都、星耀、甘之草及厦门国际银行等4个暖心驿站，为一新一清打造补充能量、缓解疲劳的温馨家园。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持续推动民生服务从有向优升级。鼓楼区水埠街道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英华：
2: 站在新的起点上，未来我们会继续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坚持党建引领创新社区治理。

0: 模式凝聚各方力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当好群众的服务员，用心用情，让社区成为群众安心放心的港湾。
1: 福建省人民政府近日印发十五五数字福建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省数字化发展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持续巩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产业数字化、数字政府建设、数字发展环境等方面优势，将数字福建打造成数字中国建设标杆。请听报道。
2: 规划分领域部署十五五时期数字福建重点工作。规划提出强化数据要素与人工智能双轮驱动，锻造数字福建新引擎，全面构建数据要素支撑体系，以福州厦门为双核，构建双核引领两点支撑多点融合的数据产业空间布局，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300个以上可复制推广的典型应用场景，深化数字赋能五位一体，激发数字福建新活力，做强做优做大融合创新的数字经济，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设省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公共服务平台，提高福厦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引领能力，高水平建设闽都创新实验室等，深化打造智能高效的数字政府，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数据最多采一次、无证明省份等改革，构建政务服务高级智能体，聚力培育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建强福州厦门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全面提升数字基础能力，筑牢数字福建新底座，夯实集约智能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城市级热点区域网络向双万兆演进，鼓励有条件的地市积极争取 6G 试验网建设，以福州厦门为核心升级骨干网与城域网，按需扩容互联网骨干直连点，推进 IPv6 加规模应用，加快算力基础设施间高性能网络部署，先进存储部署和推广液冷等新技术应用，构建全省一体化算力服务体系，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营造数字福建新生态，大力营造健康有序的治理环境，开展以数据产品和服务为主的数据资产核算研究，探索将数据资产纳入建设项目投资范围，探索建设运营管理适度分离的数字政府新模式，支持闽台合作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心建设，探索闽东北、闽西南数字领域研发加生产山海协作新模式，深化闽港、闽澳、闽宁数字领域合作。
1: 廉江近日发布关于支持马祖企业在福州地区开展经营活动的申报规程和关于鼓励台湾远洋渔业企业在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申报规程，鼓励马祖企业、台湾远洋渔业企业在廉江开展经营活动。对在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内稳定经营的马祖企业，运营期间利用台资采购自身生产经营所用有关设备的，按照采购资金的 10% 给予补助，每家企业奖励最高金额为20万元人民币。对在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内开展生产经营的台湾远洋渔业企业，租用厂房或经营性用房的，同等享受福马同城生活圈有关政策。比如对落地园区租用厂房或经营性用房的台湾远洋渔业企业给予5年的租金补贴，其中前3年租金享受政府100%补贴，后2年租金享受政府50%补贴。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夏日炎炎，消费升温，随着气温持续走高，福州的空调、冰箱等清凉家电迎来销售热潮。我市紧抓国家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机遇，依托政企联动、政策赋能、商家让利的多元模式，让清凉经济释放夏日消费新动能。在福州多家家电卖场，空调、电风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区域内，不少市民趁着政策优惠前来选购置换，开启夏日换新生活。与往年单纯追求凉得快不同，今年消费者的清凉诉求更趋多元，大家在对比价格品牌之余，愈发看重家电的节能、智能与个性化设计。 新风空调的换气增氧、语音交互、冰箱的自动制冰功能等，

0: 成了撬动消费的新卖点。消费者陈俊宇：
1: 家里那个冰箱用太久了，想换一个新的，然后刚好现在有国补，所以说赶紧过来看一看。我们在网上对比，包括实体店看也看了，然后整个价格的话，感觉应该是比以前要优惠很多。
0: 福建苏宁易购宝龙 MAX 店空调品类经理黄燕：
2: 我们现在有，因为有国补、厂补，还有苏宁补这一块，国补也是提倡一级能效，这种空调来说会比以前的空调会更加的省电。家里比如说老人跟小孩语音功能的空调，我们就可以直接喊它，这些效果的话消费者都会比较关心。
0: 高温天气带动清凉家电需求激增，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红利，福州全市家电市场购销两旺，热度十足。据了解，福建省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家电补贴政策，精准聚焦民生需求，覆盖一级能效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六大类优质家电产品，补贴比例最高可达 15%， 单笔补贴上限1500元。为持续激活夏日消费市场，福州还于六月中旬启动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面向个人消费者，补贴范围涵盖智能清洁机器人、智能马桶等五类产品。此外，各大家电品牌门店同步叠加专属让利活动，进一步放大政策红利。福建苏宁易购副总经理蔡泽峰：
3: 实用型空调原来是占据我们整个空调销售的这个主力，但是在整个消费补贴的这个刺激下，一些功能型升级的这些消费需求也被唤醒了。在这部分的这个产品销售，应该来说较晚期对于他们单品牌来讲，功能化的这个空调基本上稳定能提升在30%以上。我们现在的整个这个空调这个日安装量能达到这个1000台左右。
0: 今年以来，福州扎实推进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部署。截至目前，全市参与活动商户超3800家，累计核销补贴金额8.9亿元，惠及消费者151万人次，拉动经济86.3亿元。记者从市城管委了解到，自6月30号起到9月底，福州全面启动占道摊点百日攻坚专项整治行动，减少路面违规占道现象，切实为市民营造干净舒适的城市环境。此次整治行动重点对主次干道、交通枢纽、重要商圈、学校、医院等沿线道路的两侧的流动摊点、占道大排档、露天烧烤、违规跨店经营及环境卫生脏乱差等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治。针对餐饮门店和占道摊位集中路段，将规范垃圾分类清运，增加冲洗频次，及时清理路面餐厨油污，确保道路环境干净整洁。同时，联合福州交警开展常态化联合执法，对机动车泊位、交通枢纽等区域占道经营现象予以清理整治。据了解，行动分为集中攻坚和巩固提升两个阶段，即日起至8月底为集中攻坚期，实行错峰执法，每日早晚班定点值守，每周开展2次以上专项执法行动，采取劝导教育优先、依法执法兜底方式，对屡教不改、顽固反弹的商户依法采取行政处罚和物品暂扣等措施。2026年暑运已于7月1号开启，今年暑运铁路爱宠型服务范围扩大，福建省内已有福州站、龙岩站、莆田站、厦门北站、厦门站、泉州站6座车站可办理宠物托运业务。在扩大服务范围的同时，铁路部门还同步对爱宠型服务进行了优化。一方面增加预约方式，爱宠单独型预约方式在原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基础上增加铁路12306客户端预约方式，可于托运日前2至5天进行预约。另一方面，针对夏季的炎热气候，在宠物运输过程中增配定制冰袋，放置宠物运输箱宾格处，不直接接触宠物，有效降低箱内温度。收费方面，爱宠型服务按运输里程梯次计价，携宠出行服务结合季节性特点和市场需求实施浮动优惠价格，爱宠单独型服务按照标准收取运费，且均免费提供2000元基础保险。旅客如需获取爱宠型服务更多信息，可拨打12306客服热线，或者在铁路12306客户端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查询。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近日，台江区一位年过七旬的陈阿姨接到了一个

自称是公安局打来的陌生电话，对方声称他的身份证存在问题，需要缴纳一笔手续费。面对骗子套取信息、言语恐吓的连环套路，陈阿姨不仅没有慌乱，反而

0: 公安局，不是分局，要打公安局。
1: 福州市公安局台江分局后洲派出所民警韩慧卫，
2: 陈阿姨当时就觉得这个来电是陌生电话，而且她的说辞很蹊跷，于是呢，陈阿姨就当即以自己不会操作，需要等女儿下班为由，果断拒绝了骗子的无理要求。
1: 见陈阿姨不配合，骗子随即转变套路，试图以核对身份信息为由套取陈阿姨的个人信息。这一异常举动进一步敲响了陈阿姨的反诈警钟，她立刻挂断了陌生来电。福州市公安局台江分局后洲派出所民警韩慧卫，
2: 不甘心的骗子又再次拨打陈阿姨的电话，企图用严厉粗暴的语气进行施压恐吓。那面对骗子粗暴恶劣的态度啊，陈阿姨直接揭穿对方。
0: 和公安局讲话的态度都很好，那你这样骂我？
1: 陈阿姨表示，公安局讲话态度都很好，哪里会像电话里的这个人这样骂她？挂断电话之后，陈阿姨接到了96110国家反诈中心预警提醒，她立即来到了后洲派出所向民警求证。经过民警核实，陈阿姨遭遇的正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所幸的是，陈阿姨全程没有泄露个人信息，也没有进行任何转账的操作，极高的反诈意识和冷静的处置方式获得了在场民警的点赞。福州市公安局台江分局后洲派出所民警韩慧卫，
2: 这一类的骗局呢，往往把对象呢转向了我们老年人。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广大的老年朋友，在生活中啊，千万不要贪小便宜，也不要向陌生人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遇到事情呢，也要多核实，尤其是啊，接到陌生电话让你转钱或者是转账的时候呢，要冷静思考，不要着急做决定，因为骗子最怕的就是您的拖延和核实。他们通常会用啊，就这一天有效，晚了就抓孩子，账户要冻结这一类的话术呢，催促你。那遇事呢，要多跟自己的家里人商量。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咪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围绕接种疫苗为全生命周期护航主题展开，和大家详解疫苗分类、各类接种政策、疫苗安全相关知识。同时针对市民高度关注的 HPV 疫苗、流感疫苗、入学接种证查验等热点问题现场答疑解惑。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

0: 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鼓楼闽都社区红色引擎驱动绘就幸福民生画卷。福州七旬阿姨接到公安局来电，硬核回怼获民警点赞。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20世纪90年代初，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从市域层面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党的建设，部署实施堡垒工程，推动全市村级组织建设整体水平跃上新台阶。35年来，福州传承弘扬习近平同志推动实施堡垒工程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现，以高质量胆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面临的事情千头万绪，关乎着千家万户。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始终将党建深耕于基层治理的土壤，以红色引擎聚合多方力量，把服务送到居民心坎上，用一件件民生实事托举群众幸福感，探索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就在不久前，闽都社区党委获评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一大早，闽都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便热闹十足，伴随着悠扬的音乐，今年59岁的王真和伙伴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练习中国舞。他告诉记者，自从社区有了闽都红家课堂，他的退休生活发生了大变化。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居民王真：
1: 我们要去学跳舞，要走很远的地方，现在好了，下楼走几步就到了社区，这里的设施啊齐全，还有专业的老师教我们，在这里跳舞呢心情好，身体好。
0: 党建引领关注的不仅仅是一老，还有一小。升级改造后的党群服务中心、闽都红家课堂、闽都红金融教育基地、闽都红节日会等阵地相继落成。依托这些阵地载体，社区以常态化开展少儿科普、老年书画、手工体验、金融防诈等活动200多场。这种全龄段的服务模式，让党群服务中心不再是冷冰冰的办事大厅，而是充满了烟火气和人情味儿，真正成为凝聚人心、服务群众的幸福港湾。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居民王赛珠：
1: 社区做的节日会活动太有意义了，以前过节就是吃顿饭，现在社区把我们聚在一起，和孩子们一起做传统手工包粽子，大家在一起聊聊天，老少同乐，乐乐捞捞的。
0: 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英华：
2: 我们打造家课堂就是要打破传统行政化的服务模式，通过党建联建把优质资源引进来，让服务常态化、长效化，老百姓满意了，我们这红色阵地才算真正建到他们的心坎上。
0: 居民幸福感的背后，离不开社区党委那支强有力的红色引擎。闽都社区主动牵线搭桥，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以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拓展党建联建红色朋友圈。社区每季度召开一次党建联席会议，聚焦居民群众的需求和问题，将原本分散的社会资源拧成一股绳，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凝聚起基层治理的磅礴合力。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英华：
2: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结对帮扶困难群众等微实事，都是通过我们的党建联席会共同协商推动落地的。

0: 基层治理如何激活社区内生动力？闽都社区给出的答案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闽都社区积极构建党建引领、多元协同、精准高效的现代化志愿服务体系，广泛吸纳在职的党员、辖区党员、热心居民、专业人才、社会组织，组建了涵盖慰老服务、青少年关爱、金融反诈宣传、法律援助等多领域的实支志愿者队伍。常态化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小小志愿者等志愿服务，重点围绕一老一小等特殊困难群体，打造13个一帮一结对帮困小组，让困难党员、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感受到零距离的关怀。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居民江雪梅：
1: 我因为没子女嘛，一个人有时候去买菜了，社区帮助我服务非常好，很交道。我如果也是叫那个一帮一，他马上就会来，很细心。
0: 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共建单位志愿者黄胜：
2: 闽都社区成立了十支志愿服务队，像慰问、理发、义诊，这些都是常规动作。针对社区里的独居老人，我们还专门成立了一帮一结对小组，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们随叫随到。
0: 党建强了，人心齐了，解决起居民的急难愁盼也就更有底气。社区党委通过安居惠民办实事项目，协助推进辖区19个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优化8个小区的电动车充电桩建设，切实提升社区的宜居性和居民的生活品质，建设闽都、星耀、甘之草以及厦门国际银行等4个暖心驿站，为一清一新打造补充能量、缓解疲劳的温馨家园。渐渐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持续推动民生服务从有向优升级。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英华：
3: 站在新的起点上，未来我们会继续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坚持党建引领，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凝聚各方力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当好群众的服务员，用心用情，让社区成为群众安心放心的港湾。
4: 先锋资讯，
0: 福建省人民政府近日印发《15/5数字福建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省数字化发展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持续巩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产业数字化、数字政府建设、数字发展环境等方面优势，将数字福建打造成为数字中国建设标杆。请听报道。
5: 规划分领域部署15/5时期数字福建重点工作。规划提出，强化数据要素与人工智能双轮驱动，锻造数字福建新引擎，全面构建数据要素支撑体系，以福州、厦门为双核，构建双核引领、两点支撑、多点融合的数据产业空间布局，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300个以上可复制推广的典型应用场景。深化数字赋能五位一体，激发数字福建新活力，做强做优做大融合创新的数字经济，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设省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公共服务平台，提高福厦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引领能力，高水平建设闽都创新实验室等，深化打造智能高效的数字政府，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数据最多采一次、无证明省份等改革，构建政务服务高级智能体，聚力培育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建强福州、厦门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全面提升数字基础能力，筑牢数字福建新底座，夯实集约智能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城市级热点区域网络向双万兆演进，鼓励有条件的地市积极争取 6G 试验网建设，以福州、厦门为核心，升级骨干网与城域网，按需扩容互联网骨干直连点，推进 IPv6 加规模应用，加快算力基础设施间高性能网络部署，先进存储部署和推广液冷等新技术应用，构建全省一体化算力服务体系，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营造数字福建

0: 建新生态，大力营造健康有序的治理环境，开展以数据产品和服务为主的数据资产核算研究，探索将数据资产纳入建设项目投资范围，探索建设运营管理适度分离的数字政府新模式，支持闽台合作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心建设，探索闽东北、闽西南数字领域研发加生产山海协作新模式，深化闽港、闽澳、闽宁数字领域合作。
1: 您将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0: 山海同心闽宁携手，扎根福州的宁夏六盘山特产馆搭建起东西部产销连心桥，依托宁货闽卖机制，塞上优品直供巴闽大地，以消费帮扶托起乡村振兴，让山海情缘在产销互通中绵延不绝。走进位于东江滨的宁夏六盘山特产馆马尾总馆，浓郁的塞上风情扑面而来，庆源黄牛肉、盐滩的羊肉、六盘山杂粮、宁夏葡萄酒、黑枸杞等300余种固原特色浓油产品整齐排列，涵盖生鲜、粮油、茶饮、文创等多个品类，所有产品均产地直供，源头可溯，原汁原味的西北好物，让福州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品上塞上风味。市民持例，
1: 莫带家人来东江滨散步，顺便逛逛这家特产馆，品类特别全，牛羊肉、枸杞、小米、蜂蜜都有，从宁夏空运过来的更地道，新鲜度也更有保障。

0: 为进一步拓宽特色浓油产品销路，特产馆创新推出展馆加品鉴加体验一体化运营模式，在二楼专门规划打造鲜味馆，作为产品品鉴体验区，到访顾客既能在主展馆挑选心仪好物，又能一步二楼现场试吃，亲身感受地道鲜味，让特色好物看得见尝得到。截至目前，宁夏六盘山特产馆在福建已经开设16家分馆，形成规模化常态化的消费帮扶矩阵，累计销售额超2.36亿元，直接带动宁夏当地万余名群众稳定就业，增收致富。福建闽宁秦商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林燕：
1: 我们是直供直销窗口，在价格上省去了中间商的环节，通过线上线下来销售。除了我宁货出赛，也在做闽货西行。我们现在有输出一些海鲜啊、茉莉花茶啊这些产品到宁夏，慢慢的也让宁夏的人民也喜欢上这个我们福建的海鲜跟茉莉花茶。
0: 从单向物资帮扶到双向产业赋能，从产品外销到品牌共建，小小的展销窗口见证着闽宁协作模式的迭代升级。如今，六盘山特产馆已经成为闽宁消费帮扶的标杆窗口，不仅让巴闽百姓共享特色物产，更持续赋能宁夏乡村发展振兴，以消费活水浇灌振兴沃土，让跨越山海的闽宁情谊在一次次购销、一次次协作中愈发深厚，持续书写东西部协作共同富裕的崭新答卷。福建闽宁秦商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林燕：
1: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耕闽宁协作事业，以农特产馆为核心载体，打通产业、文化、美食、人文全方面互通渠道，推动两地文化特色、风味饮食与乡土人文深度交融，助力闽宁协作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发展。
0: 近日，台江区一位年过七旬的陈阿姨接到了一个自称公安局的陌生来电，对方声称啊，她的身份证存在问题，需要缴纳一笔手续费。面对骗子套取信息、言语恐吓的连环套路，陈阿姨不仅没有慌乱，反而沉着冷静地应对了这一连串的套路。她的这番应对让派出所民警都忍不住为她点赞。当天，陈阿姨来到派出所向民警回忆事发经过。
2: 胆子很大，你敢挂我公安局电话？我说我跟公安局讲话，没有像你这样态度啊！你这态度就是诈骗。
0: 面对骗子那副凶巴巴的语气，陈阿姨毫不退缩，当场就怼了回去。
2: 李局长，你身份证出了问题，要进来手续费什么钱什么钱，我也不在还债。我说我老人家都不会做，你马上进来到公安局，不是分局，要到公安局。
0: 福州市公安局台江分局后洲派出所民警韩慧卫。
3: 陈阿姨当时就觉得这个来电是陌生电话，而且她的说辞很蹊跷，于是呢，陈阿姨就当即以自己不会操作，需要等女儿下班为由，果断拒绝了骗子的无理要求。
0: 见陈阿姨不配合，骗子立即转变套路，试图以核对身份信息为由套取陈阿姨的个人信息。这一场举动进一步敲响了陈阿姨的反诈警钟，她立即挂断了陌生来电。福州市公安局台江分局后洲派出所民警韩慧卫：
3: 不甘心的骗子又再次拨打陈阿姨的电话，企图用严厉粗暴的语气进行施压恐吓。那面对骗子粗暴恶劣的态度啊，陈阿姨直接揭穿对方。
2: 跟公安局讲话的态度就很好，哪里像你这样骂我。
0: 挂断电话之后呢，陈阿姨就接到了96110电话反诈中心的预警提醒，她立即来到后洲派出所向民警求证。经民警核实，陈阿姨遭遇的正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所幸的是，陈阿姨全程没有泄露任何个人信息，也没有进行任何转账操作，极高的反诈意识和冷静的处置方式获得了在场民警的点赞。福州市公安局台江分局后洲派出所民警韩慧卫：
3: 这一类的骗局呢，往往把对象呢转向了我们老年人。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广大的老年朋友，在生活中啊，千万不要贪小便宜，也不要向陌生人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遇到事情呢，也要多核实，尤其是啊，接到陌生电话让你转钱或者是转账的时候呢，要冷静思考，不要着急做决定，因为骗子最怕的就是您的拖延和核实。他们通常会用啊，就这一天有效，晚了就抓孩子，账户要冻结这一类的话术呢，催促你。那遇事呢，要多跟自己的家里人商量。
4: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谭哥的诉求。谭哥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如何确定自己是否有视同缴费年限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
5: 其实有两个件，一个是了解政策，还有一个是携带个人的一个档案吧，然后来窗口那边去审核，到时候经过审核以后，工作人员可以明确，可不可以做这个视同的一个认定。而且现在的那个政策的话，按照省劳动保障厅原来的那个文件，我们目前执行的是分为两种嘛，一种是国有企业原全民固定工，1989年1月1日起他是参加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1988年底之前符合国家规定可计算连续工龄的工作年限，他可以视同，就是做视同缴费年限。或者就是属于国有企业集体的那种混岗工，然后但是他1988年7月1日起他要参加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缴费，他在1988年6月底之前符合国家规定可连续计算工龄的工作年限，也可以作为视同缴费年限。
0: 微信网友小玉米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请问公证处工作人员到监狱办理公证授权书可以吗？能否线上办理公证呢？费用要多少？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证处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
6: 首先先确认一下哈，监狱肯定是不能通过线上办理的，因为在监狱里面是没有办法用到这个电子设备，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是可以到监狱上门办理这个委托公证的。公证费的话，委托的公证费就是400块钱加100块钱代书费，但是呢如果上门去办理，我们有说一个服务费，那这个费用是根据距离来那个和以及花费的时间来确定金额的。我建议他这种的就是可以到监狱当地的公证机构，如果你是在福州这边监狱，可以来我们公证处，然后呢由家属先来提出申请。我们因为办理监狱上门的公证的时候，不仅仅是家属申请就可以办，我们还要跟监狱部门去联系，然后确定好时间才可以上门去办理。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鼓楼闽都社区红色引擎驱动绘就幸福民生画卷，十五五数字福建规划出台，马祖企业采购设备有补助，福州政企联动惠民让利，清凉经济释放消费潜力。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面临的事情千头万绪，关乎着千家万户。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始终将党建深耕于基层治理的土壤，以红色引擎聚合多方力量，把服务送到居民心坎上，用一件件民生实事托举群众幸福感，探索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就在不久前，闽都社区党委获评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一大早，闽都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便热闹十足，伴随着悠扬的音乐，今年59岁的王珍和伙伴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练习中国舞。他告诉记者，自从社区有了闽都红加课堂，他的退休生活发生了大变化。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居民王珍：
2: 以前我们要去学跳舞，要走很远的地方，现在好了，下楼走几步就到了社区，这里的设施啊齐全，还有专业的老师教我们，在这里跳舞呢，心情好，身体好。
0: 党建引领关注的不仅仅是一老，还有一小。升级改造后的党群服务中心、闽都红加课堂、闽都红金融教育基地、闽都红节日会等阵地相继落成。依托这些阵地载体，社区以常态化开展少儿科普、老年书画、手工体验、金融防诈等活动200多场。这种全龄段的服务模式，让党群服务中心不再是冷冰冰的办事大厅，而是充满了烟火气和人情味，真正成为凝聚人心、服务群众的幸福港湾。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居民王赛珠：
2: 社区做的节日会活动太有意义了，以前过节就是吃顿饭，现在社区把我们聚在一起，和孩子们一起做传统手工包粽子，大家在一起聊聊天，老少同乐，乐乐捞捞的。
0: 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英华：
3: 我们打造加课堂就是要打破传统行政化的服务模式，通过党建联建，把优质

0: 资源引进来，让服务常态化、长效化，老百姓满意了，我们这红色阵地才算真正建到他们的心坎上。
1: 居民幸福感的背后，离不开社区党委那只强有力的红色引擎。闽都社区主动牵线搭桥，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拓展党建联建红色朋友圈。社区每季度召开一次党建联协会议，聚焦居民群众的需求和问题，将原本分散的社会资源拧成一股绳，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凝聚起基层治理的磅礴合力。鼓楼区水埠街道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英华：
0: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结对帮扶困难群众等微实事，都是通过我们的党建联席会共同协商推动落地的。
1: 基层治理如何激活社区内生动力？闽都社区给出的答案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闽都社区积极构建党建引领、多元协同、精准高效的现代化志愿服务体系，广泛吸纳在职党员、辖区党员、热心居民、专业人才、社会组织，组建了涵盖为老服务、青少年关爱、金融反诈宣传、法律援助等多领域的实支志愿者队伍，常态化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小小志愿者等志愿活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及特殊困难群体，打造13个一帮一结对帮困小组，让困难党员、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感受到零距离的关怀。鼓楼区水埠街道闽都社区居民江雪梅：
2: 我因为没子女嘛，一个人有时候去买菜了，社区帮助我，服务非常好，很交道。我如果也是叫那个一帮一，他马上就会来，很细心。
1: 鼓楼区水埠街道闽都社区共建单位志愿者黄胜：
3: 闽都社区成立的实支志愿服务队，像慰问、理发、义诊，这些都是常规动作。针对社区里的独居老人，我们还专门成立了一帮一结对小组，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们随叫随到。
1: 党建强了，人心齐了，解决起居民的急难愁盼也就更有底气。社区党委通过安居惠民办实事项目，协助推进辖区17个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优化8个小区的电动车充电桩建设，切实提升社区的宜居性与居民的生活品质，建设闽都、星耀、甘之草及厦门国际银行等4个暖心驿站，为一心一清打造补充能量、缓解疲劳的温馨家园。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持续推动民生服务从有向优升级。鼓楼区水埠街道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英华：
0: 站在新的起点上，未来我们会继续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坚持党建引领、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凝聚各方力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当好群众的服务员，用心用情，让社区成为群众安心放心的港湾。
1: 福建省人民政府近日印发《15-5数字福建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省数字化发展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持续巩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产业数字化、数字政府建设、数字发展环境等方面优势，将数字福建打造成数字中国建设标杆。请听报道。
4: 规划分领域部署15-5时期数字福建重点工作。规划提出，强化数据要素与人工智能双轮驱动，锻造数字福建新引擎，全面构建数据要素支撑体系，以福州、厦门为双核，构建双核引领、两点支撑、多点融合的数据产业空间布局，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300个以上可复制推广的典型应用场景。深化数字赋能五位一体，激发数字福建新活力，做强做优做大融合创新的数字经济，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设省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公共服务平台，提高福厦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引领能力，高水平建设闽都创新实验室等，深化打造智能高效的数字政府，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数据最多采一次、无证明省份等改革，构建

0: 政务服务高级智能体，聚力培育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建强福州厦门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全面提升数字基础能力，筑牢数字福建新底座，夯实集约智能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城市级热点区域网络向双万兆演进，鼓励有条件的地市积极争取 6G 试验网建设，以福州厦门为核心升级骨干网与城域网，按需扩容互联网骨干直连点，推进 IPv6 加规模应用，加快算力基础设施间高性能网络部署，先进存储部署和推广液冷等新技术应用，构建全省一体化算力服务体系，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营造数字福建新生态，大力营造健康有序的治理环境，开展以数据产品和服务为主的数据资产核算研究，探索将数据资产纳入建设项目投资范围，探索建设运营管理适度分离的数字政府新模式，支持闽台合作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心建设，探索闽东北、闽西南数字领域研发加生产山海协作新模式，深化闽港、闽澳、闽宁数字领域合作。
1: 廉江近日发布关于支持马祖企业在福州地区开展经营活动的申报规程和关于鼓励台湾远洋渔业企业在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申报规程，鼓励马祖企业、台湾远洋渔业企业在廉江开展经营活动。对在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内稳定经营的马祖企业，运营期间利用台资采购自身生产经营所用有关设备的，按照采购资金的 10% 给予补助，每家企业奖励最高金额为20万元人民币。对在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内开展生产经营的台湾远洋渔业企业，租用厂房或经营性用房的，同等享受福马同城生活圈有关政策。比如对落地园区租用厂房或经营性用房的台湾远洋渔业企业给予5年的租金补贴，其中前3年租金享受政府100%补贴，后2年租金享受政府50%补贴。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夏日炎炎，消费升温，随着气温持续走高，福州的空调、冰箱等清凉家电迎来销售热潮。我市紧抓国家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机遇，依托政企联动、政策赋能、商家让利的多元模式，让清凉经济释放夏日消费新动能。在福州多家家电卖场，空调、电风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区域内，不少市民趁着政策优惠前来选购置换，开启夏日换新生活。与往年单纯追求凉得快不同，今年消费者的清凉诉求更趋多元，大家在对比价格品牌之余，愈发看重家电的节能、智能与个性化设计。新风空调的换气增氧、语音交互、冰箱的自动制冰功能等，成了撬动消费的新卖点。消费者陈俊宇：
3: 家里那个冰箱用太久了，想换一个新的，然后刚好现在有国补，所以说赶紧过来看一看。我们在网上对比，包括实体店也看了，然后整个价格的话，感觉应该是比以前要优惠很多。
1: 福建苏宁易购宝龙 Max 店空调品类经理黄燕：
4: 我们现在有，因为有国补、厂补还有苏宁补这一块，国补也是提倡一机能效，这种空调来说会比以前的空调会更加的省电，家里比如说老人跟小孩语音功能的空调，我们就可以直接喊它，这些效果的话消费者都会比较关心。
1: 高温天气带动清凉家电需求激增，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红利，福州全市家电市场购销两旺，热度十足。据了解，福建省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家电补贴政策，精准聚焦民生需求，覆盖一级能效冰箱、洗衣机、空调等6大类优质家电产品，补贴比例最高可达15%，单笔补贴上限1500元。为持续激活夏日消费市场，福州还于6月中旬启动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面向个人消费者，补贴范围涵盖智能清洁机器人、智能马桶等5类产品。此外，各大家电品牌门店同步叠加专属让利活动，进一步放大政策红利。福建苏宁易购副总经理蔡泽峰：
5: 实用型空调原来是占据我们整个空调销售的这个主力，但是在整

0: 整个消费补贴的这个刺激下，一些功能型升级的这些消费需求也被唤醒了。在这部分的这个产品销售，应该来说较晚期对于他们单品牌来讲，功能化的这个空调基本上稳定能提升在30%以上。我们现在的整个这个空调这个日安装量能达到这个1000台左右。
1: 今年以来，福州扎实推进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部署。截至目前，全市参与活动商户超3800家，累计核销补贴金额8.9亿元，惠及消费者151万人次，拉动经济86.3亿元。记者从市城管委了解到，自6月30号起到9月底，福州全面启动占道摊点百日攻坚专项整治行动，减少路面违规占道现象，切实为市民营造干净舒适的城市环境。此次整治行动重点对主次干道、交通枢纽、重要商圈、学校、医院等沿线道路的两侧的流动摊点、占道大排档、露天烧烤、违规跨店经营及环境卫生脏乱差等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治。针对餐饮门店和占道摊位集中路段，将规范垃圾分类清运，增加冲洗频次，及时清理路面餐厨油污，确保道路环境干净整洁。同时联合福州交警开展常态化联合执法，对机动车泊位、交通枢纽等区域占道经营现象予以清理整治。据了解，行动分为集中攻坚和巩固提升两个阶段，即日起至8月底为集中攻坚期，实行错峰执法，每日早晚班定点值守，每周开展2次以上专项执法行动，采取劝导教育优先、依法执法兜底方式，对屡教不改、顽固反弹的商户依法采取行政处罚和物品暂扣等措施。2026年暑运已于7月1号开启，今年暑运铁路爱宠型服务范围扩大，福建省内已有福州站、龙岩站、莆田站、厦门北站、厦门站、泉州站6座车站可办理宠物托运业务。在扩大服务范围的同时，铁路部门还同步对爱宠型服务进行了优化，一方面增加预约方式，爱宠单独型预约方式在原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基础上增加铁路12306客户端预约方式，可于托运日前2至5天进行预约。另一方面，针对夏季的炎热气候，在宠物运输过程中增配定制冰袋，放置宠物运输箱冰格处，不直接接触宠物，有效降低箱内温度。收费方面，爱宠型服务按运输里程梯次计价，携宠出行服务结合季节性特点和市场需求实施浮动优惠价格。爱宠单独型服务按照标准收取运费，且均免费提供2000元基础保险。旅客如需获取爱宠型服务更多信息，可拨打12306客服热线，或者在铁路12306客户端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查询。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近日，台江区一位年过七旬的陈阿姨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公安局打来的陌生电话，对方声称她的身份证存在问题，需要缴纳一笔手续费。面对骗子套取信息、言语恐吓的连环套路，陈阿姨不仅没有慌乱，反而沉着冷静地应对了这一连串的套路。她的这番应对让派出所的民警都忍不住为她点赞。当天，陈阿姨来到派出所，向民警回忆事发的经过。
3: 你胆子很大，你敢挂我公安局电话？我说我跟公安局讲话没有像你这样态度啊，你这态度就是诈骗。
1: 面对骗子凶巴巴的语气，陈阿姨毫不退缩，当场就对了回去。
3: 李局长，你身份证出了问题，要进来手续费什么钱什么钱，我也不知道，很快我说我老人家都不会做，你马上进来到公安局，不是分局，要到公安局。
1: 福州市公安局台江分局后洲派出所民警韩慧卫。
4: 陈阿姨当时就觉得这个来电是陌生电话，而且她的说辞很蹊跷，于是呢，陈阿姨就当即以自己不会操作，需要等女儿下班为由，果断拒绝了骗子的无理要求。
1: 见陈阿姨不配合，骗子随即转变套路，试图以核对身份信息为由套取陈阿姨的个人信息。这一异常举动进一步敲响了陈阿姨的反诈警钟，她立刻挂断了陌生来电。福州市公安局台江分局后洲派出所民警韩慧卫。
4: 不甘心的骗子又再次拨打陈阿姨的电话，企图用严厉粗暴的语气进行施压恐吓。那面对骗子粗暴恶劣的态度啊，陈阿姨直接揭穿对方。
3: 跟公安局讲话的态度都很好，哪里像你这样的骂我？
1: 陈阿姨表示，公安局讲话态度都很好，哪里会像电话里的这个人这样骂她。挂断电话之后，陈阿姨接到了96110国家反诈中心预警提醒，她立即来到了后洲派出所向民警求证。经过民警核实，陈阿姨遭遇的正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所幸的是，陈阿姨全程没有泄露个人信息，也没有进行任何转账的操作，极高的反诈意识和冷静的处置方式获得了在场民警的点赞。福州市公安局台江分局后洲派出所民警韩慧卫：
4: 这一类的骗局呢，往往把对象呢转向了我们老年人。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广大的老年朋友，在生活中啊，千万不要贪小便宜，也不要向陌生人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遇到事情呢，也要多核实，尤其是啊，接到陌生电话让你转钱或者是转账的时候呢，要冷静思考，不要着急做决定。因为骗子最怕的就是您的拖延和核实，他们通常会用啊，就这一天有效，晚了就抓孩子，账户要冻结这一类的话术呢，催促你。那遇事呢，要多跟自己的家里人商量。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京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6: 怎么了？
5: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6: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5: 太可怕了。
6: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5: 那该怎么办呢？
6: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5: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7: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

0: 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8: 各位好，我是洪真。都说啊，这预防为主，这是我国卫生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方针了。比如说，我们说接种疫苗更是预防传染病、守护全民健康最为经济、最为有效的一个手段。从孩童的成长到中老年的保健，这疫苗真的是贯穿我们的一生哈，为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筑起了这个防线。
7: 是的，长久以来呢，我们福州市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率啊，常年是稳定在95%以上，为全市人民筑牢了坚实的健康防线。预防接种工作呢，是守护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身体健康，也为公共卫生安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8: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那接下来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是疾控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陈敏红。陈主任您好。
9: 主持人好，
10: 听众朋友们好，网友们好，我是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福州市卫生监督所陈敏红，很高兴有机会通过党风政风热线节目与大家交流互动。今天我们一方面倾听大家的心声 与诉求，另一方面也向大家普及预防接种相关知识，希望能提升大家对这项工作的认知，呼吁全社会共同重视、关心、支持预防工作。
7: 嗯，好的，感谢我们的带队领导哈。那同时呢，也为大家介绍其他的几位到场嘉宾，分别是市疾控中心免规科科长、主任医师陈阳伟；
8: 市疾控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医师詹文清；
7: 市疾控中心免规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贾海梅。欢迎你们。
8: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节目将会围绕的是接种疫苗为全生命周期护航这样的一个主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比如说疫苗的分类啊、接种的政策啊、安全常识啊，同时呢也会回答大家所关心到的，比如说 HPV 疫苗、流感疫苗、入学接种证查验等一些这些热点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在我们的这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了哈。
7: 嗯，没错。
8: 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说起这个疫苗啊，它和每个人的健康呢都是息息相关的，也是市民关注度极高的这样一个民生话题。那么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今天的带队领导陈敏红副主任呢，为我们整体介绍一下福州市预防接种的相关工作。
10: 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福州市预防接种工作的关心与支持。今天我们交流的主题是接种疫苗为全生命周期护航。预防接种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打疫苗，是预防传染病、守护健康的核心手段。依靠疫苗接种，全球成功消灭天花，多数地区实现脊髓灰质炎也病毒零传播、白喉、白日咳、麻疹等疾病的发病、致残和死亡人数大幅下降。我国1978年推行的计划免疫，2008年实施了扩大免疫规划，多年来儿童预防接种工作成效显著。1992年乙肝疫苗纳入计划免疫后，全国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减少3000万人。2000年，我国实现了无脊髓灰质炎的目标，麻疹发病率也长期维持在低位，这些都是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亮眼成就。接下来，我们也会逐一解答。

0: 大家的疑问，也欢迎大家对我市预防接种工作提出宝贵意见，谢谢大家。
1: 好，感谢陈主任的介绍哈。那么结合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接种疫苗为全生命周期护航，那也请陈主任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福州市预防接种工作的一个整体开展的情况。
0: 预防接种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举措，福州市委市政府将其列为重点的民生实事。全市的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常年稳定在95%以上，目前我市已建成260家覆盖不同类型的预防接种单位，全域实现20分钟接种服务圈，各接种点通过开设周末接假日专场，解决上班族接种不便的问题，为全面预防提升预防接种门诊规范建设水平。我市每3年开展星级门诊评定，现有80家乡级儿童接种门诊达到3星级以上标准，其中24家为5星级，服务能力持续升级。我们还依托宣传日中心网站以及微信公众号，常态化开展疫苗科普，及时解读热点问题，消除群众顾虑，同时严格落实接种率的监测、查漏补种、接种证查验等工作，全市年均完成200余万剂次的疫苗接种，有效控制了疫苗可预防的传染病，为市民构筑了健康的防线。
2: 嗯，好的，谢谢我们的陈主任为大家介绍了刚才哈这一系列的亮眼的成果。那么疫苗呢，其实也是很多家长都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接下来就有请陈阳伟科长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疫苗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分类知识。
3: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上午好。那根据我们国家的相关政策，我国的疫苗主要分为免疫规划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那其中免疫规划疫苗，也就是我们平常百姓中所说的免费疫苗，它其中免疫规划疫苗，也就是我们百姓平常所说的一个免费疫苗，它包含了我们大家儿童常年接种的一个乙肝疫苗、卡介苗、脊髓灰质疫苗以及白百破疫苗、埋沙芬疫苗等等。那部分省份还结合他们各自的一些本地的疫情情况，将水痘疫苗纳入了一个省级免费免费的一个范畴，这也是属于我们地方性的免规疫苗。那在遇到突发传染病疫情时，我们各级政府组织的一个应急接种、群体性接种，也都属于我们免疫规划疫苗的一个范畴。那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国内居民享有免费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同时也需要履行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的义务。那第二个，我们大概给大家讲一下叫非免疫规划疫苗。非免疫规划疫苗，也就是我们百姓日常所说的一些自费疫苗，它属于百姓自愿自费接种，它覆盖的全年龄段的一个人群。常见我们的一些非免疫规划疫苗包含了一个水痘疫苗、流感疫苗、轮状病毒疫苗、肺炎疫苗、 HPV 疫苗、带状疱疹疫苗，还有我们平常被动物咬伤的一些狂犬病疫苗等等。那市民可以自主选择是否需要接种。那免疫规划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的主要区别在于供应和管理的一个方式。那免疫规划疫苗，它主要是通过我们的一个省级部门采购，由省级疾控中心通过市级疾控中心带到县级疾控中心，带到接种门诊，逐级冷链供应。那非免疫规划疫苗，根据我们国家相关的一些目前相关的一个法律政策，是由县级疾控中心根据我们辖区的接种单位的一个需求，来到我们的一个全省有一个公共卫生资源平台上面进行一个采购后，由县级疾控中心下发到我们接种单位。那目前我们不少的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一个疫苗全免费，也就是说目前我们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把我们国内很多还属于非免疫规划的疫苗已经列入到他们国家的一个免疫规划疫苗。那未来我们国家也会结合我们的一些国内相关传染病的疫情，还有我们的财政能力，逐步的会将更多的一些非免疫规划疫苗纳入到我们免疫规划疫苗的一个范畴。大家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去年我们2025年11月，国家将我们的双价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那为适龄的一个女性群体接种免费的疫苗。那同时

0: 也将我国的一个适龄儿童的免疫规划疫苗增至了12种，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1: 嗯，好的，谢谢陈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哈。
2: 是，
1: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王女士正在等候哈。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王女士请讲。
3: 哎，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是不是流感疫苗需要每年接种吗？还是然后接种点在哪里啊？
2: 流感的疫苗是不是需要每年都接种？
3: 哎，对
2: 那这些问题我们问到的是詹医生。
4: 你好，流感呢，它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然后呢会出现发烧，还有浑身酸痛的症状，重症呢还会诱发肺炎、脏器损伤。流感的病毒变异速度比较快一些，可以多次感染人体。同时，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也就大概能维持6到8个月的时间。所以说，流感疫苗需要我们每年都接种。结合我们福州的气候特点，建议我们大家呢一定尽快尽量在每年的10月底前完成接种。当然就是整个流感流行季也都是可以补种的。那目前流感疫苗属于自费疫苗，我们整个福州地区各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的接种门诊都可以接种。2026到2027年度的流感疫苗预计是在7、8月份陆陆续续就上市了，大家可以关注福州疾控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拨打辖区的疾控中心电话，随时了解疫苗供应的动态。
1: 嗯，
2: 好的，王女士。
3: 好的，谢谢
2: 大家。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在账户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听友和网友的留言和诉求哈。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夏亚的朋友，他说孩子上一周啊喂了流浪狗狗粮，然后呢不小心就被狗咬破了手，他想问到哪里去打疫苗呢？就狂犬病的疫苗啊，隔2天打能不能来得及？这个问题我们问到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就是狂犬病的疫苗，因为被狗咬伤应该就是狂犬病疫苗哈，还有没有别的疫苗？因为我们确实不太了解，只知道说狂犬病疫苗肯定是要打的。
1: 好，我们有请陈主任。
2: 好，
0: 狂犬病，因为现在我们的一个狂犬病病毒它主要存在于哺乳动物中，那我们
10: 狂犬病病毒主要存在于哺乳动物中，那我们目前啊相关的一些福州地区最多的一个居民应该是被自己家里或者流浪的一些猫狗咬，那这个也是主要占据了我们福州市被动物咬伤里面那个主要范围。那我们这两种动物呢，我们目前的一个相关的文献资料以及研究资料也说明，这两种动物它其实体内含有的狂犬病毒是比较高的。那如果被这两个动物咬伤的话啊，我们要到正规的医院进行一些规范的伤口处理，同时还要根据你的一些被咬伤的一些情况来接种，选择性的接种一些狂犬免疫球蛋白加上狂犬疫苗，甚至有的伤口比较深或者污染比较广的情况下，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临床医生还会建议你接种破伤风疫苗啊。所以目前来说，如果被猫狗等动物咬伤的情况下根据您的伤口的一些污染或者严重的咬伤严重情况来选择性的建议来接种刚才的。
1: 其实针对这个问题我也有想问一下，就是正常我们比如说被猫狗抓伤以后多长的时间内立刻去注射疫苗会比较好？
2: 那当然越早越好，
1: 对，肯定越
2: 长，
10: 没错，
2: 最长可以多久？因为这位朋友问到隔2天能不能来得及。
10: 可以，只要没发病都可以接种。那当然有个狂犬免疫球蛋白我们基本上是7天之内，那疫苗是没 只要没发病，都建议要及时接种，尽早接种。
2: 其实我们还是要提醒。

0: 一下家长哈，就一定要跟孩子说，如果说不小心的被猫猫狗狗咬到了，抓伤了，一定要讲哈，这点还是比较重要的，一定要说。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思佳的朋友，
1: 他说他的娃娃抵抗力不好啊，经常是感冒，听他女儿的同学妈妈说呢，他儿子也容易感冒，那然后呢打了这个流感疫苗以后就不怎么感冒了，他就有点心动，想问一下这个流感疫苗要怎么打，打几针，多少钱呢？好，依然有请陈主任您说。
2: 所谓的居民说，平常小孩子经常感冒，或者首先我们大家要搞清楚，我们的感冒分为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那我们目前市面上大家所说的流感疫苗，它预防的是流行性感冒，也就是我们是由病毒引起的。那当然，感冒除了还有其他的很多细菌都可以引起普通的一些感冒啊。那对于一些家长反馈的一些，哎，我小孩子接种完流感疫苗后身体明显好的，那应该来说，我们说流感疫苗对于一些病毒性，我们说流行性感冒的，它的预防效果肯定是很好的，这个我们是鼓励的。那您的孩子接种流感疫苗，我们对于小孩子的一些身体状况，我们都说，如果您的小孩子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是建议每年都按时的在接种流感疫苗。前面呢，我们的也讲过，我们相关的一些流感疫苗在我们国内目前属于一个自费的疫苗。那我们福州市每年其实都有一个流感的一个高峰期流感高峰期每年有两个波一个是在每年的这个秋季的时候是一个比较高峰的，还有一个就要在次年，也就是说在四月到六月的时候还有一个低谷波。那对于我们来讲，每个应该说包含所有的人群，只要您能够适合接种流感疫苗的这种年龄，我们都建议您及时的接种流感疫苗。那我们目前流感疫苗，今年流感疫苗大概在七月到八月的时候会陆续上市是2026到2027的流感季的一个疫苗。那到时候我们的一些微信公众号也会及时的发布相关的信息
1: 啊。好，谢谢。
0: 好，
1: 大家其实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就是福州市疾控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到了哈。
0: 是。那么我们在前面其实也有提到过哈，2025年11月10号开始呢，双价人乳头瘤的病毒疫苗，也就是大家经常说到的 HPV 疫苗，正式纳入到了国家免疫规划。那接下来也有请我们的嘉宾，也请一下这个贾医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项惠民的政策。
3: 好，宫颈癌是目前唯一明确病因，就是它的病因比较明确了，是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的一种癌症。那 HPV 持续感染是主要的诱因。那近些年，我国宫颈癌的发病趋势也趋于年轻化，那发病率也是持续走高。那2022年全国新发病例就有15.1万。而在女性生殖系统中，恶性肿瘤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首位，所以说这个宫颈癌是严重威胁我们女性的健康了。国内是98%以上的宫颈癌是由高危的 HPV 持续感染引发，那接种 HPV 疫苗是最有效的一个预防手段。那依据我们国内以及国际的这些权威的临床指南建议就是说9到26岁女性是优先接种的人群，那9到14岁女性是重点对象，那同时也推荐27到45岁的女性和9到26岁的男性也进行一个接种。那为落实宫颈癌的这个行动计划，那我们福建省也是从2022年开始将 HPV 疫苗接种纳入为民办实施项目，那我们福州市也是同步推行。那目前全市已有9.97万的适龄女性已经受益了，那逐步建立起了青少年女性的一个免疫屏障。那国家从2025年11月10日起，那双价的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年满13周岁的女性免费接种2剂次的这个 HPV。
1: 好的，我想问一下，他这个免费接种2剂次之后还需要继续接种吗？那后面的是要收费的还是免费的呢？
0: 就是还是说他就是接种完2剂次以后其实就够了。
3: 够了，就接种2剂次就够了。它一个程序，低年龄的程序就是接种2剂次的。
1: 那就够了哈。
0: 那就是说，再到中年的时候，是不是还需要再接种更高价的，或者还是？
3: 目前的政策是不需要了，但是还要做好筛查。
1: 嗯，明白。
0: 好，
1: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每年这个新生入学入托啊，学校都会检查孩子们的这个预防接种证。那近期呢，福州也出台了很多的新规，从今年九月份起哈，初二的女生也被纳入了接种证的查验范围。那么这项新政策其实受到了很多家长的关注，想问一下，为什么要把初二女生纳入查验人群呢？
2: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保护群众健康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每个儿童享有的一个公共卫生的权利。那我们通过一个全球通过一个接种疫苗，全球消灭了一个天花，同时我们全球的绝大多数地方阻断了一个脊髓灰质炎也病毒的一个传播，无数的孩子远离传染病带来的一些残疾跟死亡。那由于校园的一个人员大量的密集，容易给一个形成一个一旦有传染病一些或者病毒传入，容易形成一个疫情的一个传播。那如果孩子因为疫苗的接种形成一个免疫空白的话，对于一个学校群体来说，很容易造成传染病的扩散，影响了一个孩子的健康，同时也干扰了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教学秩序。那开展了一个入学入托的一个查验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能够及时的督促孩子或者说突出的一些漏洞的一个学生来补种疫苗，补齐我们的一个防疫短板，来守护我们孩子的一个或者说身体健康跟校园的一个安全。那根据我们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儿童入托入学学校和托育机构必须查验预防接种证，发现未按规定接种的要及时对接我们辖区的接种单位，同时督促家长完成疫苗的补种。那也请各位家长主动配合这项工作，按时完成孩子的疫苗工作。那在这里我们需要给大家说明一点的是，我们的入托入学的一个预防接种的查验工作只针对国家免疫规划疫苗进行查验，同时查验接种证的一个结果并不会影响孩子正常接受义务教育。
0: 好的，
2: 那我们去年呢，2025年11月的时候，国家将双价的一个，也就二价的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那免费接种的年龄也延伸到了一个13周岁的一个女性13周岁的一个女性儿童。因此我市呢同步将查验范围扩展到一个初中，把初二的一个女生纳入核查，也是对应的国家这项政策或者响应这个国家政策的一个实行，确保适龄女孩不错过免费接种，做到应接尽接。
0: 那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哈。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问题还是非常多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哈。就有一位朋友他说，现在给孩子接种这个疫苗到底安不安全呢？这应该也是家长们最关心的一个疫苗安全问题了哈。那这个问题呢，有请贾海梅副科长为大家来解答一下。
11: 大家都知道疫苗它主要是对健康人群进行接种的，
10: 是的，
11: 所以为了守护这个安全的底线，那我们国内国家也是专门出台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疫苗管理法，那从疫苗的从生产流通到使用全流程进行监管。那首先呢，一款疫苗要获得获批上市啊，必须完成大量的这个动物实验和多轮的临床实验，经过全面的安全有效的评估达标后，才能拿到国家药监局去这个部门去注册批件。那其次呢，国家对疫苗生产标准有着严苛的要求，那每一批成品疫苗都要进行这个药监部门的检验，拿到合格证明后才能上市流通。那第三呢，我国疫苗实行的是全程的电子追溯，每一支疫苗都配有专属的这个追溯码，从出库运输到接种这个全流程啊，全程扫码记录，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那第四呢，疫苗对存储温度要求很高，我们搭建了覆盖省市县接种门诊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冷链体系，保证疫苗全程在规定温度下储运。那第五呢，从事接种工作的门诊呢，也必须具有正规的资质，那所有接种人员都要经过专业培训考试合格后才能上岗，就持证上岗。那当然也要客观说，我们疫苗属于外来物，那进入我们机体后会激发我们免疫系统产生保护力，这也是疫苗的一个原理啊。那受疫苗本身的特性和个人体质健康状态等因素影响，那有很极少数的人接种后呢，可能会出现这个接种部位的这个红肿啊、酸痛啊，或者轻微的发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些都属于常见的这个一般反应，那基本都能自行恢复或者是简单对症处理即可，所以大家不用过度恐慌。
10: 嗯，好的，谢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二号线上有一位戴先生哈，你好，戴先生。
12: 你好。
13: 哎，你好，你好。
12: 哎，戴先生，请讲，什么问题？
13: 啊，是这样子的，我想问一下，我家小朋友呢，之前他是跟我在外地老家打的那个疫苗，然后现在因为我们都住在福州了嘛，然后接种记录我要怎么样他才能同步到福州这边来呀？
12: 哦，外地的接种的
10: 疫苗的记录同步到福州哈。嗯，哪位？
13: 对对对。
12: 好，哪位嘉宾能够回答一下？
10: 好，
12: 我们有请詹医生。
14: 是这么个情况的，就是我们外地的话，您是在外省吗？还是说？
13: 我是在那个浙江省，之前浙江温州那边打的疫苗。
14: 是这么个情况。我们福建省内呢，就是所有的预防接种门诊都已经实现这种信息全网联网了。那我们是在省内的话，如果在省内接种的话，我们可以现场的补办。那么如果你是在外省，我们全国联网就还没有全面的落地嘛，建议呢，就还是先联系我们浙江那边的原来的接种单位办理补办的手续，那也可以提前先咨询你们当地的这种疾控中心了解详情，先补办完了之后呢，再放到我们福建省内对接我们的预防接种门诊，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完整一些。
10: 嗯，就补办完以后，他会有一个相应的什么通知啊、或告知之类的啊、明白。好，
12: 我们现在这个都有网络记录吗？还是说还是按以前拿着那个小本子记录在上面，拿过来就可对接就可以了？
14: 是，就省内的话，它基本上就已经
10: 联网了，
14: 全部
10: 就省外还没有联网。
14: 那全国的这种还没有全面的铺开，所以浙江的同志还是要回到浙江这边先办一下，补办一下相应的手续。
10: 好，
12: 但是你要先回去补办一下，然后再带过来。
13: 哦，好的，好的，那
12: 拿到这边统一记起来，到时候你整个记录就是比较完整的。
14: 对，是这样，
12: 好不好？
13: 好，
12: 再见。
13: 哎，好，谢谢。
1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一号线是薛女士。
10: 好，你好，薛女士。
12: 您好。
15: 哎，你好。
12: 哎，您请讲。
1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一般我们带孩子打这个接种疫苗的时候，医生都会约下一次的时间，那如果下一次时间到了孩子生病了，然后延迟这个接种呢，是否会影响他的那个预防接种的效果嘞？
10: 好，
12: 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同样是詹医生。
14: 薛女士好，这个问题呢是我们预防接种工作中比较常见的，宝妈们也比较关心的问题啊。 疫苗的接种间隔呢，都是结合我们的疾病特点啊、临床试验等科学制定的，没有特殊的情况，我们是建议大家呢

0: 按照预约的时间按时接种。那如果因为小孩子生病啊、身体不适啊，或者外出旅行各种各样的原因呢，推迟几天甚至说几个星期再去接种，那一般是不会伤害孩子的身体健康，对接种效果呢差不多，也基本是没有什么影响啊。就是这边要强调的是说，在延迟期间内呢，小孩呢他是会缺少疫苗的保护，存在被相关疾病感染的风险，那么我们作为家长呢是要多加留意还多加防护的。那同时呢，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疫苗它是不可以提前接种的，提前接种呢不仅会降低免疫的效果，还会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概率，这一点呢是大家要注意的。
1: 好的，就是说尽量不要提前接种哈。
2: 对，不要提前接种，但是如果说确实
1: 可以相应的延迟，
2: 相应延迟没问题哈。
1: 好，
2: 好，
3: 好的，
1: 谢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二号线上还有一位妙先生哈，你好，妙先生。
2: 你好。
4: 喂，
2: 你好，妙先生。
4: 我想问一下，那个网络上还流传着两个关于疫苗的常见误区。一个是孩子自然得病产生的抗体比打疫苗更持久，二是接种疫苗依然可能得病，说明疫苗没用。我想问一下专家是不是这样的？
1: 这两个问题确实哈，
2: 自己的抗体一定比疫苗好啊。还有一个就是，就算打了疫苗，也有可能会生病，所以疫苗没有用这样的结论啊，是不是这样的？那这个问题我们邀请到的是陈明宏主任。
5: 苗先生你好哈，关于你刚才说的这两个说法哈，它应该都是不正确的哈。首先我们跟大家说说疫苗的作用原理。那其实接种疫苗，它相当于给我们的人体免疫系统做一次模拟的演练。那疫苗是经过减毒灭活处理的一个病原体，不会让我们的人患上疾病，但是它会提醒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提前识别我们的病毒细菌等这个致病菌，等到真正的病菌入侵的时候，那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就能够快速的启动我们的防御功能，守护我们的健康。那如果不接种疫苗的话，那单单靠自然患病来产生抗体的话，那我们的身体是需要去承担这种比较大的健康风险。因为一旦传染病发作的话哈，就是打个比方，我们目前这种就是麻疹嘛，我们目前一旦在全人群，在人群中，我们的麻疹的这种流行是属于在很低的一个流行水平。那如果孩子就是在我们疫苗普及之前，就是每个孩子他都会被感染。那当然他除了发烧啊这些生病之后，但是有的孩子就是他会出现肺炎啊，一些并发症，就是心肌炎啊、肺炎啊、脑炎，所以会出现这种并发症。那按照我们的免疫程序的，就是有并发症的话，那他在这种就是自然感染就可以想象我们的人体要承受很大的这种的一个后果。那如果说按照我们的免疫程序接种了两剂次的这种含麻疹成分的疫苗后，那他就能够获得一个长久的免疫力。所以说我们国家目前麻疹的发病率已经降到了很低的水平，所以说防护的效果应当是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那其次的话，就是大家要理性的看待疫苗的保护作用。那疫苗它不只是单纯的预防感染，它更核心的作用就是降低重症，减少死亡。举个例子，就是像我们幼儿园学校这种，特别是老年像福利院这种人体聚集的地方，就是接种流感疫苗，它是能够有效遏制一个流感的一个聚集性疫情哈，特别是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像老人慢性病患者接种流感疫苗也能够大幅的降低感染后发展为这种重症跟死亡的一个风险。
1: 好的，谢谢陈主任。
2: 好，
1: 苗先生听明白了哈。
4: 我听明白了。
1: 好的，谢谢。
2: 好，再见。
1: 我们现在一号先生还有一位陈先生哈，你好，陈先生。
2: 你好。
6: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专家介绍有这种星级接种门诊的话，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五星的门诊跟普通的门诊，然后环境啊，还有服务，
1: 有什么区别哈？
6: 对对对，有什么区别呢？
1: 不同星级门诊之间的区别哈，哪位？好，陈医生。

0: 您好，因为您所提的这个星级门诊分题，其实我们也是相应我们一些政府部门以及上级部门的一些要求啊。国家因为对一些门诊的分级进行了设置，那当然各个省有各个省的标准。那我们福州市目前实行的是2022年的，当时我们福州市自己制定的一个标准。那它主要的一个星级门诊的分区，就是一个面积的大小，还有分区的功能的一个完备性，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个疫苗接种时的一些信息化的一个，就是说它的一个配备的一些设备的一个完整度来进行一个区分。那当然预防接种工作人员的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应该说业务水平跟一个工作的一个态度还有服务，是我们所有门诊的一个强制的一个准入制度。那星级门诊仅仅是我刚才前面提到的那几个部分啊，您不用担心到一个比如说觉得这个星级门诊可能服务人员会比较好，他可能在环境方面会给你一些更温馨更舒适的感觉，但是服务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跟他的业务水平您不用担心哈，是一致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准入原则。
1: 区别的可能是您接种的整个环境会更舒服一些，
2: 对
1: 啊，就相对来说会没有那么挤，类似于这样，好吧，好，
3: 嗯，好，
1: 哎，好，陈先生再见。
2: 好，
1: 姚女士，
2: 二号线上，姚女士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
1: 哎，姚女士请讲。
4: 是这样的，就是我前段时间想要带我父亲去打那个带状疱疹的疫苗，但是他跟我讲说他之前有得过，然后已经好了，所以觉得不需要再接种这个疫苗。想问一下专家，就是像我父亲这种已经得过带状疱疹的，还需要再接种疫苗吗？
2: 嗯
1: 嗯，就有没有自己会不会产生抗体哈？其实很多
2: 人贾医生，
4: 嗯。
5: 嗯，姚女士你好。那因为你父亲之前得过带疱，那也是建议接种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带状疱疹病毒，他在我们的体内是有复发这种可能的，特别像老年人呀，免疫力比较弱的这些人群，它复发的风险会比其他人群更高一些，
2: 嗯，
5: 所以接种疫苗是能有效降低这个复发概率的。
2: 嗯，还是有必要接种的哈，
5: 嗯，
2: 姚女士。
5: 对的，
4: 嗯，好
2: 好，
4: 嗯，
2: 好，谢谢哈，
1: 好，再见。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8: 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啊。那么因为节目时间的原因呢，现在还有非常多网友的问题，我们各位嘉宾对简单的回答一下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位网友，他说这个小区里面被猫给抓伤了以后，只是有一个红印，那么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去打疫苗？
1: 他说他回去还用这个什么酒精又消毒
2: 了，对对对，就没有出血，只是红印，那这个也是大家常见的一个问题。
1: 对，这种要不要打？好，我们请到陈医生。
0: 如果要判断一个您的，就是说皮肤被猫狗抓以后是否有破损，可以一个最简单办法，就是回家后用酒精来擦拭一下，如果一个辣辣的感，说明确实已经被破了，哪怕没出血也是被破了。那这种就要根据我们的一个相关的规范要求进行规范的处置，接种疫苗。
2: 哦，明白。
0: 所以可以，如果您确实判定你的皮肤是完好无损的，那就不需要处理
2: 啊，就酒精涂上去会不会疼，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判断
0: 啊。如果您确实现场无法判定，我们建议您还是到医疗机构跟临床医生，由临床医生给你判定。
1: 好，明白了。
2: 我们再看另外一位，
1: 冷静的钢笔，他说每年7-8月份流感疫苗上市，他们社区门诊每次都很晚才有苗，想提前预约又没有渠道。想问一下你们这边能不能
2: 公示疫苗的到货时间？
1: 对啊，比如说或者是他们有没有一个渠道能够查到各门诊疫苗到货的时间？
2: 对，
1: 啊，
12: 嗯，
0: 流感疫苗 其实我们讲流感疫苗，在我们福建省属于自费疫苗，是由县级疾控根据他们辖区的接种单位的一个

0: 采购计划来进行采购和分发的。那我们也是根据往年的时间，大概七月中旬开始，陆陆续续有疫苗厂家进行上市，但是它有个过渡时间，不同厂家上市时间不同。那我们福州疾控呢，会在每年在流感疫苗基本上市的时候，会发一个微信公众号，上面会公布我们的接种流感疫苗的这种门诊，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疾控中心的微信公众号。那如果你实在急的话，可以去询问你县级疾控中心所在地县级疾控中心，他们那边更会具体的能够掌握辖区的一个流感疫苗的接种情况或者分布情况啊。
1: 明白，明白。好，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果果的朋友，他说想问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 HPV 疫苗孩子到底有没有必要打？第二个问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打二价好还是打九价好？
1: 嗯，好。
2: 就一个是疫苗到底要不要打 HPV 的疫苗，还有一个就是十几岁的小姑娘二价还是打九价会更加的合适一些。
1: 好，
2: 嗯，我们请到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HPV
1: 啊，好，我们还是有请
0: HPV 疫苗。前面我们其他的专家也讲过了啊，HPV 或者说人乳头脓瘤病毒，它感染后对身体的损害其实是很多的，不管男女都会受到 HPV 感染的这种那个损害。而且国家已经把二价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这个说明作为一个国家政策来开展这种疫苗的大规模接种，也说明了对这种疾病预防的这种重要性。所以我们说，只要国家纳入一个免疫规划的疫苗，我们应该是督促或者说建议你想尽快的到达接种年龄呢去接种，同时也获得这种相关疾病的这种那个保护力啊。那对于选择二价或者九价啊，那是根据自己的一个财力选择吧，因为它毕竟它所覆盖的血清群是不一样，它对人体的保护也不一样。我们目前笼统的建议是二价的就已经能够保护我们70%左右的这种的一个 HPV 的这种感染所导致疾病，那九价可以达到90%以上啊。所以我们说二价已经足够，但是九价锦上添花，根据自己需求来进行，好吧？
1: 对，如果有需求的话打九价哈。还有另外一个网友他说，小的时候打过乙肝疫苗，到了大学以后呢，筛查说身体健康了，并且呢已经没有乙肝保护性抗体了，还需要再接种乙肝疫苗吗？
0: 这个问题其实牵涉到我们乙肝疫苗的这种那个工艺哈，乙肝疫苗的工艺这几年在不断的发展。那您如果现在二十几岁，是20年前打的乙肝疫苗，那我们对于这种早些年或者说早期上市的乙肝疫苗接种人群，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判定方法，也就是说你接种全程接种乙肝疫苗以后，您的第一次做乙肝两对半的结果作为判定依据啊。你如果就接种了乙肝疫苗以后，第一次如果你检测两对半是全阴的，那说明你可能我们的当时的乙肝疫苗抗体低到或者说无效，低到无法检测，或者说当时没产生效果，那我们会建议你现在再去接种三针重新接种三针。然后我们同时建议你接种三针以后，第三针接种完两个月左右再到医院检测一下呢对不对抗体来判定，好吧？所以我不了解您现在刚才提的呢结果是接种乙肝疫苗后第一次，还是说以前就有检测？如果你以前有检测做乙肝抗体，现在是突然没有了，那我们只要建议你先打第一针加强针，叫加强针，是
2: 加强针。
0: 对，
1: 好的，好的。
2: 再来看这位叫小应的朋友，他说学校通知打 HPV 疫苗，但是他的孩子是因为牛奶蛋白过敏，那这种情况能不能打这个疫苗呢？牛奶蛋白过敏会不会蛋白过敏？
0: 没问题的哈，
2: 没问题。
0: HPV 疫苗跟牛奶蛋白过敏没任何关系哈，放心去接种，只要你不是属于发作期都可以接种。
1: 好，
0: 发作期暂缓接种哈。
1: 是。
2: 好，
1: 关于这个方面确实大家有太多的问题了哈。
2: 是是是。
1: 还有另外一网友评论，他说2025年11月，也就是大概半年前吧，半年多以前呢，接种完第五针的狂犬病的疫苗，在1月13号的时候呢，抗体检测报告又显示是62.5啊，这个是一个很专业的哈。然后
2: 不懂，
1: 对，然后他说6月25号，也就是前一段时间呢，又被猫给咬出血了，做了伤口的清洗。他想问一下，需要打狂犬病疫苗吗？
2: 这种情况还要不要打？
1: 对，就是，这个很专业的一个问题。
2: 对对对，对。
1: 好，哪一位嘉宾呢？
2: 好。
1: 好，
2: 我们
1: 再说一下，
3: 就是在暴露后你全程接种过了，就是3个月内被感染被暴露的话就不需要处理。
1: 哦，就3个月
2: 了，
3: 等半年之后他
2: 应该是已经超过，他第一次接种第五针疫苗的时候是11月26号，就是去年
1: 超过半年了。
2: 然后1月13号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抗体的检测报告，显示是62.5，然后6月25号

0: 好，就是手部又被猫出血了，咬出血了，然后做了伤口的清洗，还要不要打？其实有点长了，去年的11月26号打了第5针，到现在
1: 按照那个我们23

0: 后呢，我们要有请陈明宏副主任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一个总结。您好。
1: 主持人好，很高兴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和市民朋友们聊聊天，解答一些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有一些问题还来不及及时解答的，我们回去后也会认真梳理并做出相关的答复。那每个人都是我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我们重视体重，科学饮食，科学锻炼，享受健康生活。在这里我们代表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福州市卫生健康监督所，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感谢党分政分热线栏目组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谢谢大家。
0: 好，感谢各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俊堂，同时呢也代表今天的编导张璐、导播郭佳、林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5: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
4: 特别的。
5: 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势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6: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5: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7: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5: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10,000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 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0: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

0: 一地双收，龙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5: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0: 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工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0: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3: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7: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10: 6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9: 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10: 6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

0: 有所回升。餐主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1: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月四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十时，横州市死亡四人，失联八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3: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2: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3: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2: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4: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5: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7: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6: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8: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1: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

0: 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形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1: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0: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2: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3: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6: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7: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6: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 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

0: 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2: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1: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2: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沸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听，他们正在开会。
10: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4: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黑暗中点亮了火炬，那灼灼心火一辈一辈传递，从南昌起义再到抗击疫情，我们历经了一百年的风雨，完成一次次的壮举，热血一次次的凝聚，红日

响，耶，充满能量扛起了行囊，心里种下远大志向，就算逆风远航也能乘风破浪，自信眼神最闪亮。

0: 每天20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

0: 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十四亿人的十四五六六六嘟嘟嘟，嫦娥带回了月球土，这土壤可大有用处。月亮不再是广寒宫，空中有条通畅的路。终有一日，问一问吴刚，看一看月桂树，还有那可爱的小白兔。十四五，十四五，十四亿人的十四五，农村大娘跳起广场。

0: 北京时间23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没事儿，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
1: 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3: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4: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1: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 就是雷锋。
0: 好嘞，谢谢师傅。
5: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5: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

0: 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4: 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5: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险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5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15-5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

0: 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1: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0: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2: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3: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0: 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监察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复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1: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2: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旅。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1: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3: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1: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1: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5: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6: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7: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儿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8: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 蒋作军

0: 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0: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4: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5: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6: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7: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8: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9: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2: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1: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2: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玉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3: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2: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4: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2: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10: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0: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5: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筒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0: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

0: 部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烈狱被动，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晴转多云，气温28到39度，明天多云，气温27到36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有关工作；
2: 市委与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2026年第二季度座谈会召开；
1: 第18届海峡论坛两岸船政文化交流活动举行；
2: 福州各级工会广泛开展防暑降温送清凉活动；
1: 福州地铁开展常态化票务稽查，一福州将上线地铁票款补缴通道。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6号，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有关工作。市长吴贤德、市领导吕国健、蔡亚东出席，请听报道。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实施堡垒工程，开创了一系列关于党的建设的宝贵思想财富和实践成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福州地方党组织成立100周年，也是堡垒工程实施35周年。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带着特殊感情、特殊责任，深挖理论和实践富矿，寻迹溯源，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以实干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着力大抓基层，持续传承深入践行，强化基础，增强功能，突出重点，全面提高的工作理念，进一步推动新时代堡垒工程走深走实。要坚持问题导向，用好一线工作法，深入基层，认真排查组织覆盖空白点，作用发挥薄弱点，进一步优化组织设置，创新活动方式，持续扩大基层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要坚持分类指导，围绕打基础促提升强功能，分领域推动农村、城市、机关、新兴领域、国企、学校、医院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提质增效。要坚持示范引领，用好典型引路法，加强经验总结推广，分类打造一批基层党建工作特色品牌。要坚持系统推进，紧扣奋勇争先突破年，以高质量党建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基层治理提效，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治理效能。会议要求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担当尽责，真抓实干，认真研究编制新时代堡垒工程中长期发展规划，项目化、清单化，抓紧抓实基层党建各项工作，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2: 6号，市委与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2026年第二季度座谈会暨各民主党派市级组织新老班子集体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就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听取意见建议，请听报道。
3: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吴贤德通报今年以来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忠、市政协主席刘卓群等出席。座谈会上，郭宁宁代表市委向各民主党派市级组织新当选领导班子表示祝贺，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先后发言，聚焦福州“十五五”工作重点，就编制发布海峡水产品价格指数、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创新实验室赋能新质生产力、茶文旅商融合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赋能生物制造、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精准对接创新发展需求、建设绿道加新场景、加强闽台棒垒球特色体育项目合作、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强现代化蓝色金融体系等提出意见和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后，郭宁宁表示将认真梳理研究，转化为推动福州“十五五”加快发展的具体举措和实际成效。 郭宁宁说，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经济社会发展延续良好态势，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各民主党派更续与党同心、爱国为民、精诚合作、敬业奉献的多党合作优良传统，发挥各自优势，认真履职尽责，在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中同心同向同行。郭宁宁强调，各民主党派市级组织新一届领导班子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着力筑牢政治根基，引领广大成员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优势，围绕全市重点工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有分量的意见建议，在引资引智上更多牵线搭桥，提高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针对性时效性。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落实四新三好要求，建强领导班子，抓实队伍建设，树立良好形象，不断提升履职本领和参政议政水平。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支持关心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开展工作，自觉接受民主监督，为大家参政议政搭建更优平台，营造更好环境。新当选的各民主党派福州市委会主委立足界别和工作实际，阐述了新一届班子履职规划，一致表示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牢记合作初心，勇担时代使命，团结带领广大成员与中共福州市委同心同德，携手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多做贡献。
0: 聚焦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
1: 6月28号到7月2号，以跨越山海拥抱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福州举办。遵循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的指引，今年近400名中美青年来融交流，历届规模最大的古岭之友跨海赴约，老友叙旧、体育竞技、书籍出版、非遗体验等多重内容，让跨越世代的岭上温情在两国青年的相知对话中星火永续，焕发新光彩。作为今年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后两国青年大规模交流活动，本届活动深度融合古岭故事核心人文 IP， 通过体育竞技、校园参访、文化体验等多元形式，推动中美两国青少年增进了解、深化友谊。在棒球赛场上，中美两国共八支代表队同场竞技，大家以球会友，以运动打破地域与语言的隔阂。中国福建省棒球队队员许生福
4: 发现他们非常的活泼，就是会跟你有互动，都会比较热爱吧，都让棒球就打得很有爱的感觉。
1: 美国爱奥瓦州棒球队康奈尔学院教练罗伯特·马克斯·东布罗夫斯基，
5: 中美棒球两边打法风格各有特色，但都极具水准，切磋起来很有意思，收获了人相交一生的朋友。
1: 赛场之上是热血交锋，赛场之外是相知相融。活动期间，美方青少年走进福州多所中学和高校，与福州学子在校史馆参观、传统文化体验、科创互动及趣味体育赛事中凝聚共识，厚植情谊。同时，他们还走进古岭、福州熊猫世界、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等地标景点，乘船夜游岷江，在参访交流中感受福州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开放包容的城市魅力。美国飞虎队友谊学校学生们表示，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来到福州，这里的人非常热情好客，让我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
6: 古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里的建筑风格，我很喜欢这里建筑的外观。我了解到百年前古岭当地居民和住在这里的美国人之间关系非常温馨，我觉得很受触动。
1: 美国底特律棒球队队员格里芬·帕迪，
7: 我们在江上玩得特别尽兴，结识了许多朋友，也把在这里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当作新的家人。这座城市美得独一无二，我爱中国。
1: 中美青年的互动交流为百年古岭情缘注入了满满的青春动能，而一系列承载记忆、着眼长远的交流活动，更让这份跨国友谊不断走深走实。百年前，大批西方侨民在夏季相约古岭避暑，与当地居民建立起深厚情谊。百余年后，循着祖辈足迹而来的古岭之友再次回到这片山林，在分享与交流中重温共同记忆，让传承中美民间温情的古岭故事接续焕发新生机。活动同期，中美青年友谊公园也在古岭开园，成为中美青年交流互动、相知相亲、增进友谊的重要平台。此外，依托加德纳夫人《古岭寻梦往事》创作的原创歌曲《为你而来》MV 上线，将古岭藏于山海之间的思念化作传唱四方的温柔乐章。古岭之友托马斯·海门威，
8: 我的第二年代表海门威家族重返福州古岭，这片土地承载无数美好的回忆。他潜心学习，日复一日行医问诊，久而久之，原本陌生的异国口音竟成了他与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纽带。
1: 美国古岭之友召集人穆延龄，
9: 我衷心希望在古岭福州的中美民众以及美国各地的人们之间，这份友谊能够愈发深厚，也祝愿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
1: 山海相隔，挡不住心意相通，岁月流转，磨不灭友谊根基。从百年前古岭上的邻里相守，到如今跨越太平洋的双向奔赴，古岭情缘在一代又一代中美青年手中接力传递，不断书写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崭新篇章。
10: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2: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两岸船政文化交流活动昨天在马尾举行，两岸文史学者、船政后裔、台湾青年研学代表等齐聚闽江之畔，以船政文化为纽带，共话两岸同源历史，共促两岸融合发展。现场非遗舞蹈、少年八将等特色文艺节目拉开活动序幕，随后王柱传记简体版出版授权签约仪式举行，未来该书简体版将面向两岸读者发行，让船政先辈的报国事迹广为传扬。在我的船政记忆故事分享环节，四位来自两岸的船政相关代表依次登台，深情讲述家族往事，温情涌动。台湾船政后裔将珍藏多年的珍贵家族史料捐赠给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福建省档案馆现场赠与其父亲档案复制件，以实物史料留存两岸共同家族记忆。此外，活动还为四位两岸文史专家颁发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聘书。沈宝珍在台后裔翁于晴，
11: 这次来对我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福州来寻根，也希望

0: 透过多一点的交流跟交融，让更多的青年学者多来往，那也带更多的青年学子一起来。
1: 台湾传政后裔王彦明，
2: 父亲是福州人，是他的故乡，也是我的故乡。父亲的遗物捐给了传政博物馆，与我们的家庭来讲，完成了一个心愿。父亲叶落归根了，与传政来讲呢，我觉得会丰富他们的史料。
1: 闽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翁伟志。
3: 这种的文化基因之间的交流、血脉相承之间的关联，对于推动两岸之间的融合发展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5: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各级工会响应省市总工会防暑降温工作部署，开展了花市送清凉活动，帮助职工清凉度夏、平安度夏。在东南福建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装车间，超千台工业机器人的操作下，每85秒就有一台汽车完成组装下线。为降低工人作业温度，车间安装了新风空调、电扇等降温设备。永福股份工会科学调整户外作业时间，开展防暑知识宣传与高温热射病应急演练，并为一线项目员工配齐防暑降温物品，保障员工高温作业安全。福州雪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合理调整一线环卫工人、项目外勤人员作业时段，常态化发放矿泉水，在工会驿站煮绿豆汤进行补给。据了解，接下来各地工会还将通过开辟消暑纳凉空间、提供清凉物资供给等方式，为劳动者定制更多清凉服务与防暑方案。
1: 7月11号起，福州地铁集团联合福州市电子信息集团，针对使用地铁票卡存在异常违规行程、逃票、非本人使用、代刷、非正常乘车反复刷卡或其他为谋取私利而挤占公共资源等违规行为的乘客，正式在易福州 APP 地铁专区上线票款补缴通道。据了解，福州地铁集团依托大数据系统，常态化开展优惠票卡异常用卡行为筛查。筛查中发现，部分持卡人将本人政策优待卡违规转借售卖他人乘车，存在行程时长短于进出站点最短通勤时间、同站同时两次进站等异常记录。福州地铁集团提醒，政策性优待卡是福州面向符合条件的市民发放，仅限本人使用的民生惠民福利，用于保障优待群体优惠乘车权益。违规用卡不仅会侵占惠民资源，损害其他优待乘客权益，还会导致政策性优待卡停用，影响乘车福利。情节严重的，还将承担民事违约责任，并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福州地铁集团也将持续依托大数据严查各类违规用卡行为，坚持发现及核查，违规必处置。
5: 进入七月，今年的暑运大幕拉开，迎来学生群体和带娃出门家庭的旅行热潮。不少提前规划出行的旅客发现，暑期机票价格十分亲民。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福州营业部了解到，七月第一周，国内机票预订均价较去年同期低近20%。福州出发的大多数航线七月初均有低价机票在售，叠加从7月5号开始大幅下降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很多从福州出发的机票价格比高铁二等座还便宜。今年暑运目的地的结构性变化也值得关注。航空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暑假福州人选择的目的地出行目的地城市中，西北、西南长线游与清凉避暑游同步升温，一批此前并不明显的小众目的地集中爆发，河北秦皇岛、宁夏中卫、安徽芜湖、云南普洱、新疆塔城、贵州安顺悉数上榜。
6: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日前在摩洛哥丹吉尔市举行第8届世界大会。此次大会进行了管理机构换届选举， 福州市成功连任2026至2029年世界城地组织执行局理事会成员。
5: 市人社局近日发布今年接榜挂帅职业技能培训项目重榜单位名单，全市84家优质培训机构重榜。在培训工种上，今年新增人工智能训练师、数字孪生技术员、无人机装调检修师等上百个新职业专项能力工种。
1: 福州新区长乐区保护张岗海蚌种质资源的重点工程滨海片区种质资源保护项目预计今年底建成，该项目将以培育、养殖、放流的公益模式运作。
5: 眼下，闽侯县亭坪乡1400余亩桃林陆续进入采摘期，层层叠叠的桃林间粉白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采摘期将持续到8月5号。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新俊堂，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